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1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半年报答卷。上半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16045亿元，同比增长5.8%。这增速不单止再次跑赢全国全省，亦创低广州2022年以来半年度增速新高。稳中有进的经济运行态势，为广州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开好头、起好步。上半年广州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势头稳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电子产品制造业增长11.2%，石油化工制造业增长5.2%。作为广州工业的第一支柱，汽车产业在十五五期间锚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目标，力争零部件与整车产值比提升至0.7:1，全力推动产业从规模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型。在整车端，广州推动广汽集团加快技术迭代与体制机制创新，支持新能源汽车扩大载税产能，同时引导合资企业加快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零部件端持续共建三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零部件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今年五月，由广汽打造的新能源车搭载100%国产芯片，实现从计算到传感的全链路自主可控。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院长梁伟强：
5: 广汽打造了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全国产化智能新能源汽车浩博 GT Panda， 这不仅是广汽技术创新道路上的历史性时刻，更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的里程碑。
4: 今年以来，广汽发布了氢源动力、氢建车身、星核智舱、星灵架构及芯片生态五大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且所有芯片技术成果向全行业开放共享，赋能轨道交通、低空经济、巨星智能等领域，以规模效应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广汽集团总经理郭先庆：
6: 站在新的起点上，将持续攻坚新能源智能化的前沿核心技术，秉承开放共赢理念，携手前产业链伙伴，共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
4: 作为广州汽车产业的传统龙头和自主转型标杆，广汽集团的进阶之路正是广州龙头引领集群协同产业生态的生动缩影。

0: 而扎根黄埔的小鹏汽车就是广州培育新能源新势力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另一核心力量。今年八月，小鹏汽车正式推出全展自研的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全新版本。同上一代相比，新版本车端 AI 模型的大脑容量提升了 3.5 倍，决策速度提升了3倍。小鹏汽车的这次技术突破助力广州汽车产业向万亿智车之城迈进。小鹏汽车通用智能中心负责人刘先明：
1: 这次升级的不仅仅只是辅助驾驶，它不仅仅尝试去跟用户去交互，同时也去理解用户的意图，并且结合周围的环境信息来去做出正确的并且合适的任务拆解和判断。
0: 广州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已培育出东部、南部和北部三大千亿级汽车集群，拥有9家整车制造企业和380多家规上零部件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广州更孕育出小鹏汽车、小马智行、文苑智行组成的智驾三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晶：
2: 广州依托广汽、小鹏等整车厂及庞大的汽车零部件集群，向亚太地区出口新能源汽车的中间品。同时呢，广州企业通过输出技术中间品和服务中间品，与亚太地区的车企实现软硬一体协同，从而形成广州研发加周边组装的区域化产业链嵌套。
0: 从车规级芯片、车载显示面板到智能驾驶算法、智能座舱系统，汽车产业的每一步升级都同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5期间，广州大力提升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地位，造大造强超高清视频与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聚焦芯屏两大核心赛道强链、宝链、延链，明确打造全国新型显示创新策源地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核心承载区的目标，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在新型显示领域，广州持续扩大高世代显示面板柔性 AMOLED 模组产能，加快 MicroLED 柔性显示、 3D 显示、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大力发展智能眼镜、空中成像屏等智能显示终端。如今广州智能眼镜产业蓬勃发展，拥有包括整机品牌厂、光波导片、芯片在内的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广纳思维、蔡司光学等多个企业拥有全球领先技术。今年9月，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暨蔡司光学小镇动工活动在中新广州知识城举行，依托光学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优势，知识城通过打造专业化产业园区，叠加多重政策优势，加速构建从核心研发到全球出海的完整产业体系。蔡司光学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杨晓光：
3: 中国也是智能眼镜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国家和区域，全球未来80%的供应链会来自于中国，更多的应用场景也是我们广州非常具备的，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产业，包括科研，包括呢医疗应用，以及呢户外的各种应用场景，都为我们 AI 智能眼镜提供了更多的广泛的空间。
0: 目前黄埔的灯塔工厂已实现合作品牌 AI 眼镜的稳定量产，小镇一期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建成投产。新小镇投产后，企业的高端研发、精密制造和创新迭代能力将迎来全面升级。知识城广州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莹莹：
4: 他们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生产的一个载体，那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个生产载体能够引进更多的上下游，比如光波导的这一块的相关的芯片啊，还有就是他们的上下游制造业啊、镜片啊，甚至是中间的薄膜层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来的一些企业。
0: 依托光学企业龙头项目带动，黄埔同步规划建设了总面积25万平方米的广州 AI 眼镜产业园，这个亦是广州市25个重大产业集聚区之一。园区依托知识城中保区政策优势，将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物流和出海成本。坐落于黄埔区的广纳思维研发了全球首款量产的碳化硅黑色全彩 AR 眼镜，在全彩光学赛道建立领先优势。该企业高级市场经理 及弱菌。
5: 比如说最简单的跳出来一些图标，它可能是彩色的，我再去跟我手机的 APP 联动，它有一个更好的色彩的还原度。针对于光波导这一块的技术，我们是已经全部掌握的，从最开始的光学的设计，一直到材料的研发以及光波导的生产制造，都在我们厂内进行。广州首先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上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作为广东造的光学底座，未来让我们广东省产业链一起走到全世界。
0: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以 AI 加领航，逐渐成为全球优质产业资源集聚的热土。今年一至七月，全区引进优质产业项目311个，其中百亿级项目5个。国内外龙头企业纷纷奔赴黄埔，持续加仓。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秘书长陈超：
6: 今年以来，广州开发区黄埔区170家与 AI 相关的规上工业企业呢，产值增速呢超过了30%，深入创建省人工智能的特色产业园，打造一批 AI 加的应用场景，促进自动驾驶、智能眼镜等产业呢做强集群、做优生态。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15五开局起步之年，广州新兴产业全面发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抢占新赛道，成为拉动工业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9.5%，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13.5%，新兴产业增长盘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指出，广州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向新能源、智能网联、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以及数字经济等新动能。作为广州15五新兴产业的头号赛道，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广州明确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飞行汽车、无人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集聚到应用场景拓展、政策法规创新，广州正系统构建低空经济生态，目标是建成全球领先的空天强市。多家头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企业、无人机研发制造基地相继落地。广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电推进单元是飞行汽车的动力心脏，在位于黄埔区的汇天飞行汽车量产工厂内，汇天陆地航母飞行器第1000套电推进单元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企业已经具备飞行器核心部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该企业创始人赵德力：
9: 去年的11月3号，我们的首台飞行汽车的量产机就下线了，9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第1000套动力套就下线了。这意味着我们离我们年产10000台的目标越来越近。
0: 陆地航母飞行器点解能够稳稳飞上天？靠嘅就系顶部装备嘅6套电推进单元，由发动机同螺旋桨构成。唔好睇体积细，一套电推进单元可以产生相当于自身重量12倍嘅拉力。为飞行器的起飞、巡航和降落提供充足的动力。从2024年起，汇天已累计投入超过200架飞行器参与测试，以确保量产飞行器的安全性。该企业合伙人副总裁寇明全：
10: 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器呢，首先它可以应用在一些个人飞行体验的一些场景，比如说观光、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到一些营地里面去飞。那第二一个，在消防、救援、应急等这些方向还有很多的一些场景。
0: 低空飞行介入到城市立体交通网络，需要从飞行走向出行，从低空融入城市。就在9月初，广州本土低空飞行企业广汽高域和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建设全国首个枢纽加低空空地联运示范项目。依托广州铁头的轨道交通枢纽资源和运营优势，发挥低空飞行企业载人 eVTOL 技术研发、全链条解决方案及产业运营能力，双方将从标准体系编制同试点项目建设入手， 进一步探索空地联运的实施路径。广汽高域副总经理葛晶：
11: 我们在交通出行之前，我们订好我们的高铁票，我们选择我们高铁到达之后我们对应的低空的航班航次，在到达了我们低空起降点之后，我们未来可以跟地面出行的网约车进行立体的交通互动。也就是说，从您走出家门的第一刻开始，一直到您到您所需要的目的地，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立体的全新的出行方式。
0: 当前广州正以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作为新的生产力战略引擎，全力打造天空之城。预计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在广州新兴产业增长盘的版图上，低空经济打开了空天产业的全新增长空间，而生物医药则凭借深厚的医疗科研底蕴，成为另一支增速快、潜力大的核心力量。上半年，全市生物药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1.9%，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17.3%。 依托全国医疗中心优势和丰富的医疗大数据资源，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在“十五五”期间向创新链上游攀升，重点在创新药械领域实现突破，以生物医药产业带动大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广州拥有超50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资源，以生物岛为核心的6500几家企业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及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装置等源头的创新布局，以汇聚一批拥有全球首创药物的领军企业。今年素有医药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盖伦奖正式宣布其中国项目落地广州，意味着广州在全球生物医药版图中的坐标从参与者向核心支点跃迁。同时，广州通过全生命周期服务、200亿生物医药母基金等政策加金融组合拳，大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软组织肉瘤是一种在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中多发的恶性肿瘤，传统治疗效果不理想。广州一家制药企业近10年来持续攻坚，研发出国内首个进入关键临床阶段的 TCRT 细胞治疗实体瘤产品，第一个适应症就是软组织肉瘤。病人只需要抽血，体外制备 T 细胞，扩增后回输血液就可以完成治疗，临床研究中治愈率达到40%至50%。另一家企业依靠类器官、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模拟人体器官，在医药美妆行业研发实验中替代动物。该企业高级研究员刘奥露：
12: 我们首次提出了器官芯片在常规检测、食品美妆、医药和药学四个重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我们建成了国内可在多个行业落地的比较实用的一个完整的人体器官芯片的矩阵，例如皮肤、角膜、肠道、关节、肝脏、牙龈，还有神经免疫芯片。
0: 这种全新的技术可以精准模拟人体器官和各类疾病，让药物筛选更加精准，大幅降低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如今广州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其中世界500强12家，上市公司29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君表示，国家已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行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广州市生物产业联盟将整合行业内外各类优质资源，打造开放共享的产业协同平台。
13: 广州根基雄厚，优势突出，拥有完整的产业集群、顶尖科创力量和优质的临床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核心引擎。广州完全有基础、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任务，聚力建设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0: 生物医药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而人工智能作为广州“十五五”时期新增生产力的关键核心，不单止以 AI 加药械研发， AI 加临床诊疗赋能生命健康产业，更成为驱动全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期间，广州聚焦垂类大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三大方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场景创新开放合作区，建设垂模之都、算法之城，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底座。位于海珠区的琶洲算工沙溪自算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服务大模型的自算中心。该中心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大模型研发应用，带动一批大模型产品加速落地。广州电信战新能力中心总经理助理冯博：
14: 琶洲算谷沙溪自算中心主要面向政府单位、城市治理、科研机构提供算力支撑，目前已稳定投产国产智能算力，搭载全国产 AI 芯片，根据实际的市场需求稳步推进扩容。
0: 蓝皮书指出，广州已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入选科技部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为广州巩固全国算力基建第一梯队筑牢支撑。广州数据集团副总经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主任李学军：
15: 广州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现在已经升级换档，成为了广州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中心。我们为超过50家委办局提供了超过2000万次的调用，我们深度对接市工信局，助力我们广州落地了100个人工智能加的典型应用场景，在医疗、教育、制造、司法还有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呢，形成了可快速复制的样板。
0: 目前黄埔、天河、番禺、南沙等区已形成了公共算力、科研机构算力、企业自建算力等多维度算力集聚态势。今年初，广州推出算力规模跃升行动，超过40000批规模的算力建设计划已获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陈剑：
16: 随着这些智能算力项目的布局落地，会推动广州的智能算力的规模和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会更好地支持广州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迈向更好的水平。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起步之年。上半年，南沙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5%，增速位居广州市各区第一，创落近年同期最高增速。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规模稳居全市各区首位。广州市南沙区委副书记、区长岳阳：
17: 提质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国际贸易生态，力争到2030年全区商品进出口总值达4000亿元，门户枢纽辐射带动能级大幅提升。
0: 依托国家级新区同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南沙不单止在货物贸易、产业合作上实现高水平开放，更以国际数港建设为突破，探索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型开放新路径。今年9月，南沙举办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进会，标志着广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的各项工作正式迈入实质推进阶段。会议集中展示驰援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数据合规服务和广州技术加海外场景的最新探索成果。 一批覆盖数字文化出海、次元经济以及国际合作的项目在现

0: 场集中签约。项目签约代表新加坡某公司职务总经理高宇。
1: 跨境专线和跨境数据传输在我们的物理隔离的空间情况下实现我们的来塑加工，而且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吸引力非常非常大。我们在探讨如何把南沙和中心这个模式能够输出到。
2: 但当场的无火人里，既有土生土长的白石村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民俗爱好者，年龄跨度从10岁到66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炳强：
3: 我那不懂的还疫情，还相信那个喝茶符合我国山雨木盛开的文化头，符合我国当领兵，身体健康。
2: 表演按照老带新的顺序依次进行，经验丰富的年长表演者率先登场，稳稳镇住全场节奏，再由年轻一代接棒上场，属于新一代无火人的火光在千年民俗的传承轨迹里亮了起来。观众陈先生：
4: 心情很激动的，很热闹。现在这些这个传统文化的活动有传承啊，现在也有小孩在这里，挺好的，挺不错。
2: 据悉，甩火球是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甩火球在本地话也叫轰火头，轰含驱赶之意，因此这项活动寄托着火神驱邪除魔、祈愿日子红火的寓意。它最早可追溯至北宋年间，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是白石村每年中秋之夜必办的民俗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佳节，高腰区新桥镇鹧鸪坑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烧翻塔非遗民俗盛事。今年村里创新设置瓦片、红砖两座翻塔，双塔依次点燃，交相辉映，吸引数百名村民游客齐聚现场，在火光与月色之中感受岭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两座翻塔静静矗立在村中空地上，一座由传统瓦片垒砌而成，古朴浑厚，另一座以红砖铸造，底阔顶尖。晚上8时许，两塔依次被点燃，火光冲天，映红了村民洋溢着喜悦的笑脸。据了解，旧时村民的居所多为瓦屋，每到中秋，村中孩童便拾取破旧瓦片堆砌起来，垒成传统的翻塔。为延续这份乡愁，村民们今年特意搭起了这两种不同材质的翻塔，让传统与技艺在火光中得以延续。村民何少愁：
5: 都下好咧，后生个嗰啲僆仔都知道下以前我哋咧几廿年前都系用过啲瓦片冧食嘅咁个翻塔，而家就用砖将个翻塔咧，希望大家都红火火、血血满满，好似月光咁圆。
2: 烧翻塔是岭南传承已久的中秋民俗，鹧鸪坑村每年都由村内年轻村民牵头筹办活动，包括烧翻塔、烧烤及歌唱表演。这场融合了火焰、歌舞与亲情的民俗盛宴，让中秋的团圆之意在火光中愈发浓烈。村民何叔：
6: 小时候已经参加这样的活动，由老一代传承到现在，每年都有很多兄弟热心赞助银子，出钱出力欢度中秋，好希望后生一代可以传承这样东西。
2: 村民何先生：
7: 每年一度搞的烧翻塔啊、烧烤啊、唱歌啊，增进我哋村嘅兄弟嘅感情啊，会一年一年更好啊，生活红红火火啊，好似翻塔咁啊。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肇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丰富的文旅活动、优美的山水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直接带动全市餐饮住宿行业消费火爆，人气爆棚，假期文旅消费实现亮眼开门红。记者从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了解到，广深港游客成为本次假期住宿主力，全市食宿行业供需两旺，秩序井然。节前，该协会已对行业内的食品卫生、防火安全、接待服务等环节进行沟通指导，并做好文旅宣传推介。肇庆市餐饮酒店协会会长梁义文：
8: 咁今次呢嘅中秋假期呢，因为有3天假期嘛，咁房间嘅话呢就已经系早半个月都好多餐厅都订满咗啦，咁大厅嘅话呢其实已经系基本上都

0: 有滿滿台噶啦。啊，作為我哋餐飲咧，喺無論喺邊個時段嘅話咧，我哋都個首先係食品安全啦。啊，就起碼要明碼實價啦。咁咧就話都建議食客嘅一個錯峰啦、用餐啦，同埋一個提前預定嘅情況噶，係啊。
1: 住宿市場同樣迎來大幅升温，外地客流拉動效應顯著。城区热门酒店假期预订量大幅攀升，双节期间客房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 客源以广深港等外地游客为主。肇庆市端州区新酒店市场销售部总监吴敖：
2: 我们酒店在这个双节期间的预订情况也对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 30% 左右。酒店的住房客的话主要是以外地游客为主，其中占比比较高的是来自我们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的游客。为了应对双节期间客流的高峰期，我们酒店也是提前有做了相应的一些举措，如我们会在提前一周对酒店全楼层进行一个巡检，确保所有的设施设备运转正常。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平安建设。
1: 近期秋高气爽，天气晴好，正是市民游客户外徒步、登高休闲、出游观景的好时节。但持续干燥少雨的天气导致山林草木含水率低，易燃性大幅升高。我市各大景区山林点位全面强化防火管控，筑牢山林安全防线。在四会市飞鹅岭森林公园、真山旅游度假区等户外热门景点，记者看到随处可见醒目规范的森林防火横幅、警示标语，时刻提醒市民游客绷紧防火安全弦。工作人员在进山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点，对入园市民开展火种排查、安全提醒，同时通过流动广播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市民江女士：
4: 就是要注意一下啲防火啊、啲清洁环境啊各方面咯。其实大部分人都好注意嘅，都唔会随便抌垃圾啊。
1: 市民欧先生：
5: 希望大家啲群众啊一齐嚟行山都注意卫生啦，即系希望上山嗰啲人食烟啊、啲火机啊、啲烟啊唔好带上山去啦。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贵在坚持。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务必严格遵守森林防火七不准相关规定，共同守护肇庆秀美山林生态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和四会台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市赛决赛中，15岁中国选手肇庆市广宁籍朱元玲以 166.57 分摘得金牌。中秋假期，肇庆市博物馆多个展览

0: 9月29日正式启幕。国庆消费旺季将至，封开区域公共品牌轩青状元正式进驻各大商超。轩青状元品牌以唐代岭南第一状元莫轩青为文化内核，创新推行无偿授权、标准共建、品牌共享模式，将分散的小农户、茶企、米厂、面厂纳入统一生产标准体系。目前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涵盖状元茶、状元丝苗米、灵芝面、杏花鸡蛋面、腐竹、花生油、山茶油、红火龙果及中秋月饼等品类。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70个，位居全省第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5日，伟大自身的成长蜕变，更成为中国航母事业的摇篮与基石。9月25日中秋节，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 5.85 亿件，单日峰值超 6.1 亿件。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25日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中正式开园。9月27日2时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日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2: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2: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1: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2: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3: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0: 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1: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0: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今天的929关注的929观察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修订后的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那么近日呢，这个细则也是正式施行，新规从9月20日起落地实施，其中一条内容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即便是火势只烧到自家屋内，也不在免罚的范围之内。在此之前呢，很多的市民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放在自己家里，自己的房间里充电，烧的只是自己家的东西，是私事，就算是出事也不会被罚。而这份新规直接打破了这样的想法。结合广东消防公布的火灾数据和真实执法案例，今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观察这条新规背后是怎样的安全逻辑、治理导向，以及给每一位的普通市民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观察一，风险无私欲，电动车火灾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很多人觉得房子是自己的，车放在家里充电，风险只由自己承担。但消防科学和事故案例告诉我们，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热失控的风险不存在纯粹的私人空间。根据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公布的信息，电动自行车电池起火速度极快，短时间内会释放大量的高温有毒烟气，烟气顺着楼道向上蔓延，会迅速的封堵整栋建筑的逃生通道。佛山禅城区今年4月就有一起官方通报的案例，住户在住宅内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火情仅局限在当事人家中，没有蔓延到邻居，当事人最终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3天。新规里也做了区分，普通家庭失火如果仅仅造成自家财产损失，没有向外蔓延，可以不予处罚。但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属于高危的消防违法行为，不适用这项的免罚条款。这是第一重的观察，消防安全没有关起门来的私事，住宅属于公共建筑的一部分，一户的危险行为会把整栋的邻居的生命置于风险之中。新规厘清一个关键认知，私域之内同样不能触碰公共安全底线。观察二，裁量标尺收紧，用刚性处罚倒逼风险源头治理。这次细则的修订核心是收紧高危消防违法的裁量尺度，降低行政拘留的移送门槛，改变以往部分的同类案件处罚偏轻、警示不足的问题。广东消防多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长期是全省火灾防控的重点。往年整治期间，仅数月内，全省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就达到2000多起，蓄电池故障是最主要的起火诱因，

0: 大量火灾源头呢，就是入户充电、楼道停放。过去呢，部分当事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没有造成他人伤亡，后果就可以从轻。而本次的新规把电动自行车这类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风险单独拎出来，在裁量基准上明确划出红线，不是为了简单重罚，而是前移风险关口。它传递的治理思路呢，是从火灾发生之后再补救，转向事前约束、提前警示，这是第二重的观察。消防治理的逻辑正在从事后处置转向源头的预防，裁量基准的从严是用法律后果强化敬畏心，倒逼大家主动摒弃楼道停车、入户充电的习惯性违法行为。观察三，自律配套保障安全治理需要个人责任与公共服务双向发力。从严的处罚规定不只是约束市民，也提出了配套的建设思考。一边是法律责任越来越清晰，每一位市民要主动承担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拒绝把电动自行车或者电池带进电梯，入户停放充电，自觉使用小区的专用充电棚。另一边也对小区物业属地管理提出要求，很多居民违规入户充电，背后也有充电设施不足、充电桩覆盖不够、运维不到位的现实原因。而在我们肇庆本地，我们也持续推进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建设，楼道常态化巡查。治理不是单向的处罚，而是两手并举，一方面明确个人不能突破安全底线，守住不入户充电的行为红线，而另一方面呢，是持续补齐公共充电设施，给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替代选择，疏堵结合才能真正的减少隐患。这是第三重的观察，消防安全是双向的责任，公民守住自律底线是前提，公共配套完善、日常巡查监管到位是支撑。只有个人自觉、物业尽责、监管落地形成合力，才能把电动车的火灾风险压下去。一条新规打破了烧自家就没事的侥幸错觉，电动自行车火灾快到几十秒就可以爆燃，浓烟几分钟封锁楼道，它从来不是只关乎个人财产的小事儿，而是关乎一栋楼宇所有人生命的大事儿。法律裁量尺度的收紧不是苛刻，而是对生命风险的审慎考量。我们总以为意外离自己很远，可大量的消防案例证明，很多悲剧都始于一次图方便的入户充电。新规已经落地，红线就在眼前，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读懂这条细则背后的警示。消防安全不分公司，守住小小的充电规范，就是守住自己和邻里的生命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九二九观察的所有内容了。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九二九关注的其他节目内容。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决赛当中，来自咱们肇庆广宁的姑娘朱元玲以 166.57 分代表中国队夺得金牌。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朱元玲的历程。在2011年，她出生在肇庆广宁，在7岁那年进入了广宁县业余体校，正式成为一名蹦床运动员。而在2021年，年仅9岁的朱元玲通过跨界跨项选材，成功入选滑板国家集训队，成为继曾文慧之后第二位来自广宁的滑板国手。2023年，朱元玲迎来职业生涯的爆发期，不仅在全国滑板锦标赛当中以绝对优势夺冠，还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街式决赛当中获得亚军，随后出征东京世界滑板锦标赛，积累了宝贵的国际赛事经验。2024年对于朱元玲而言呢，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

他凭借布达佩斯站资格赛的出色表现压线入围巴黎奥运会，成为中国滑板队的女子街式项目满额参赛的重要一员。首次站上奥运赛场的他丝毫没有怯场，最终获得第九名。同年九月，他在全国少年轮滑滑板锦标赛当中再次以较大优势夺得街式青年女子乙组冠军，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从广宁体校的蹦床小将到国家滑板队的主力选手，从国内夺冠到亚运会冠军，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玲用汗水与坚持完成了从跨界新人到运动健将的华丽转变。让我们

0: 目。此次德庆城区核心主干道换新，切实把百千万工程建设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出行幸福感，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这一次改造路段呢，西起朝晖路，东至文澜花坛，全长约1.04公里。此次的升级并非简单的路面修补翻新，而是一次覆盖路面、车道、设施、景观的全方位品质换新。那工程对整条道路重新摊铺、优质沥青，路面平整度是大幅的提升，而行车的降噪减震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本次的改造的核心亮点呢，是为车道扩容优化，原有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极大的提升了主干道车辆的通行承载力，让城市通勤效率显著提升。这次工程呢，也是结合市民出行的需求，同步完善了多项的交通便民配套设施，全方位的补齐了出行的短板，让道路通行更为规范、更为安全、更为有序。首先体现在第一点呢，就是规范停车，秩序井然。道路全新规划，深化了标准停车线，规范沿线车辆的停放秩序，有效解决以往乱停乱放、占道通行等问题，街坊日常出行就会更加的安全顺畅。第二个亮点呢，是新增护栏守护安全，路段全新加装防护护栏，有效的分隔车流，规范行车轨迹，杜绝随意变道、横穿马路等危险的行为，最大程度的保障了车辆行人通行的安全，为市民出行筑牢安全防线。这一次康城大道改造的另一个特色亮点，就是德庆本土产业 IP 贡柑主题路灯全新上线，让城市的夜景兼具烟火气与地域特色。结合德庆特色贡柑元素的设计的全新路灯，替代了老旧的照明设施，不仅照明亮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也彻底改善夜间行车步行照明条件，更成为康城大道的专属颜值担当。在白天，简约精致的路灯造型呢，也是装点了城市的街景，而夜晚暖亮的灯光次第亮起，勾勒出城市温柔的轮廓，点亮德庆的夜色，也让归家的路更亮、更暖、更有氛围感。如今德庆城区的康城大道车流通畅有序，道路干净整洁，显著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下一步，德庆将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建设，持续优化城市路网的体系，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城市风貌品质，以精细化城市治理来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宜居，群众生活更美好。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半夜看时间为什么会影响这个下半夜的睡眠呢？其实看时间触发的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真正原因。比如看到凌晨3点，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只能再睡3个小时，是否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呢？这种伴随的挫败感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套的生理病史才会发生，越努力睡觉越会出现失眠的问题。在一项实验当中啊，失眠受试者呢被分为两组，一组盯着时间，另一组呢则是一会在同一时间醒来呢。很多人都这样经历过啊，连着数天，每天凌晨在同一个时间清醒，误差呢不超过几分钟，比闹钟还准。其实呢，人的身体里有一个真正的闹钟，人的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分钟，每个周期呢包含浅睡眠、深睡眠与快速眼动睡眠，整夜循环往复。那深睡眠约占总睡眠时间的20%，大多是集中在前半夜的前2到3个的睡眠周期，是身体休息。

恢复精力恢复的关键阶段。到了后半夜呢，深睡眠大幅减少，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所以睡眠整体变浅。此时呢，在睡眠周期转换时更容易出现短暂的觉醒。那人体的这种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呢，也遵循严格的昼夜节律。那么午夜前后是降至最低，后半夜开始悄悄的爬升，为清晨的这个觉醒来做好准备。所以呢，凌晨三四点钟容易出现觉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定点醒来的另一个机制是条件反射。当一个人在凌晨三点钟睡过几次，大脑就会把三点和醒来的这个意识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睡眠医学称之为无条件性的觉醒。那么每次醒来呢，都是看时间，就等于不断的强化这种条件反射。那还有的朋友就说了，其实自己也知道不要看时间，但是总忍不住去看，那这怎么办呢？研究也发现，失眠的人总是忍不住去看时间，且这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大家总是控制不住看时间，可以尝试通过以下的方法来解决。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物理隔离。卧室里不要放闹钟，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那么醒来之后呢，如果无法再次入睡，可以起床到昏暗的环境，等有困意再回床。那么床只用来睡觉，不用来努力睡觉。还有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固定起床时间，无论前一晚睡得多差，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呢，是校对生物钟的最强信号，也能逐步瓦解定点叫醒的这种条件的反射。那认知上的做减法，放弃必须睡够八小时的执念。正常人每晚都会有数次的短暂的觉醒，那么多数呢是根本不会记住的，偶尔半夜醒来呢也不要紧，无需过度恐慌。那么最后呢，就要学会来疏解压力，用腹式呼吸，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可以降低躯体唤醒的水平。如果失眠频繁并明显的影响了白天的状态，就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生来解决了。好的，那时间来到了10:56，在稍后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稍后为大家奉上的是我们超多的轻资讯的内容，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冯肇庆心声连。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肇庆市文化馆艺术晚课堂秋冬班开始招生，延续往期人气精品课程之外，新增成人朗诵、书法班，打造公益晚间艺术课堂，满足市民白天上班、晚上学艺的文化需求。招生对象成年艺术爱好者，课程性质公益免费，免学费、学习耗材自备。上课时段晚间授课，具体时间以通知、录取通知为准。报名渠道，大家可以通过文化广东小程序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是9月28日上午10时至10月8日上午10时截止。备注报告报名成功后，采取摇号的方式确定录取名单。名单公布是在10月9日，请留意肇庆市文化馆的公众号推文。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月满中秋非遗船运，肇庆市职工2026年中秋节非遗主题文化灯谜游园活动在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小广场举行，精彩纷呈的互动游戏，各具特色的非遗市集，韵味十足的文艺演出，为广大职工和市民群众带来一场充满传统韵味与烟火气息的中秋惠民盛宴。

0: 谢你啊。
1: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0: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2: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1: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3: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7: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北京时间27号晚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的8连冠。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江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瑜杰获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莹莹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花瓣女子街式决赛，中国小将朱元玲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小将崔晨曦获得铜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至少6人失联。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 92.9，来继续收听我们的九二九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喺内阁会议上，个刘建同埋个谢谦两个慷慨激昂要杀个白虎，之但系呢，个喺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最多谋善断。咁啊，李东阳呢一句说话冇讲噃，啊奇怪啦！刘建同谢谦就两个都望实佢，等佢表态。李东阳只系讲咗句应该，咁啊应该严惩违法嘅太监嘅。不过李东阳呢个咁奇怪嘅表现咧，并冇引起刘建佢哋注意噃，因为呢刘建同谢谦啊将注意力冚唪唥放晒喺司礼监王岳嘅身上。呢个司礼监王岳同埋太监刘瑾系死对头嚟噶，啊咁就好正常嘅啫。太监之间勾心斗角嚟到竞争，非常剧烈噶嘛。咁你个刘瑾又同自己抢饭碗嘅，王岳啊当然对佢唔会好感嘅咧。所以呢，佢又好欣赏呢三位国员嘅意见嘛。即刻就返嚟报俾皇帝听话，国员啊嘿，个个对啲刘瑾好大意见啊。但係呢位皇帝朱厚照呢，哈，佢又硬係唔舍得赶走佢身边最得宠呢几个太监喎。因为最懂得自己心意，最引自己欢心嘅就係身边呢几个太监。於是皇帝呢就再派官员去同内阁大臣嚟到商量。呢回呢佢就只係想拖延时间嘅啫，佢就话好啦好啦，咁赶唔赶走佢哋呢，等我諗下先啦，而家暂时係咁先啦。但係

内阁呢？回答得十分简单，唔得唔得，仲加上一个条件，唔系赶走呢八只老虎，系攞去杀头。朱厚照呢，仲系唔舍得呢几个得宠嘅太监，于是佢又派司礼监去同内阁讲情。嗰阵刘瑾同埋呢几只老虎呢，已经知道情况危急，生死关头到啦，即刻就主动去到内阁去求情，请求内阁恕罪，佢宁愿离开南京，从此以后永不插手朝政。点知内阁呢几个根本就唔理睬佢哋，留紧呢几只老虎就一齐放声痛哭。呢一日啊，真系混乱慌张嘅日子。个司礼监咧匆匆忙忙喺皇宫走去内阁，内阁啊匆匆忙忙翻返皇宫报信。八只老虎垂头丧气就喺度等死，点知出乎所有人嘅预料，内阁就出现咗场大争论，形势突变。内阁嘅领头人呢次提议要杀八虎嘅发起人刘建，眼睇住胜利在望，佢就召集内阁各个部门嘅官员嚟到讨论下一步嘅对策。刘建佢嗰啲臭脾气呢，果然名不虚传，一开会就跳起身大力拍台，而得吞咗嗰个刘瑾啊。谢谦啊、韩文啊呢几个国员呢，亦异口同声要杀咗八虎。嗰阵一直冇出声嘅李东阳讲话啦，佢一开口就系令到所有人大吃一惊。佢话冇必要杀咗八虎嘅，只要皇上疏远佢哋咁就得啦。如果而家杀咗八虎，反而会引起政局不稳呢。李东阳呢番说话引起刘建同好多人嘅不满，大家众口一词话李东阳有冇搞错啊？咁软弱都有嘅，对李东阳嘅建议一致反对。李东阳就冇乜多讲嘛，只系轻轻叹咗口气。佢认为啊，呢班过分激动愤怒嘅人呢，忽略咗一个最重要嘅问题。但系面对住呢班失晒理性嘅大臣，哎呀，佢已经无能为力。于是内阁就决定要杀死八虎，绝不让步。不过呢，刘建就十分清楚噃，你要杀八虎啊，一定要得到皇帝朱厚照嘅批准啊，佢唔岌头啊，你边个都唔喐得。刘建为咗达到呢个目的，就想揾埋个司礼监王岳嚟到帮手。因为呢，喺几次接触中，佢十分敏锐发觉王岳同埋刘建有好深刻嘅矛盾，所以佢就派人同王岳嚟到联系，拉佢嚟帮手。佢咁做法呢，就啱晒王岳心水啦。佢同刘瑾系死对头嚟㗎嘛，而得整死刘瑾㗎呢。於是王岳就搵埋其他嘅太监一起去说服皇帝。嗰、那个朱厚照呢，已经俾嗰班内阁大臣折磨到头昏脑胀㗎啦。只好就讲咗句，好啦好啦，哎呀，听日将呢班人拉入监仓嚟啦。睇嚟王岳已经取得彻底胜利啦，大功告成。内阁嘅首脑刘建，唉，今晚可以放心瞓返觉好觉咯。只係等听日一天光，就捉咗嗰八只老虎了结呢件案啦。点知刘建又点都估唔到喎。喺会议上呢，除咗情绪激动嘅多数派同埋李东阳几个犹豫不定嘅少数派之外，仲有一个必
又企图冷眼旁观的奸细。这个就是太监刘健收买了的大臣赵方，他知道听日就要捉人的了，所以他就漏夜派人去报告给刘瑾知道。咁人呢走到绝路上呢，就只有判死搏一搏㗎喇喎。刘瑾即刻叫埋嗰七隻老虎漏夜见皇帝，一齐跪喺地下痛哭，就将王岳同文官集团勾结嘅事报告俾皇帝听，就话王岳啊想同文官一起将自己置之死地。这个刘瑾啊真是十分聪明，他并没有将矛头指向文官集团，他将矛头对准王岳。为什么呢？哎呀，你要搞内阁啊，皇帝在宫中一时间不是咁易喐手的嘛，但你要对付太监王岳就容易到极了。皇帝一发火，岂有此理吧，你这个太监居然勾结文官来对付我，一声令下切了一句，封刘瑾做司礼监。这个刘瑾本来呢就睇白连命都保唔住了，哎呀真是不但执返条命，仲升官做咗司礼监添。趁住皇帝发火，这个刘瑾呢就对皇帝讲了几句非常阴毒非常有煽动性的说话。他说天下呢就是皇上的天下来的嘛，皇上喜欢点做就点做，哪个敢不服从皇上的命令啊？这句话啊真是一言就惊醒梦中人。皇帝就非常讨厌那班老家伙嘛，内阁这几个人什么都左头左势，皇帝十分嬲的了。刘瑾以前呢就不敢这么直白来到挑拨，因为一露出来就杀头的嘛，但是现在已经到生死关头了，不顾得那么多了，所以就故意在挑拨皇帝。你是皇帝来的嘛，个个都要听你话，你使乜咁避忌的嘛，老家伙得的。皇帝就醒悟啊，我使乜成日睇佢哋嘅面色就得㗎，岂有此理啊，边个唔服从我嘅赶佢去。皇帝跟住就下令，东厂锦衣卫同皇宫中的防守军务通通交给八隻老虎中的谷大勇同张永来统领。唉，这八隻老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了嘛，哎呀，不单止是死里逃生啊，现在还大权在握。刘瑾即刻换上司礼监的官服，准备听日来到炮制那班大臣同皇宫的军务。刘健同埋谢谦当堂李东阳三个一起向皇上递交辞职的奏折。嗰阵呢刘瑾已经话晒事嘅啦，即刻就批准刘健同谢谦执包袱返乡下。但是李东阳就被挽留做回内阁大臣，因为根据赵方的告密，李东阳是反对杀八虎的，所以刘瑾认为李东阳是帮自己的，以后还有用处的，所以就留他在这里。弘治年间最精干的三人内阁善断能言的两位大臣就离开了，只是剩下个多谋的李东阳留在这里。分别的时间到了，李东阳就在京城郊外为两个老搭档设宴送行，在宴会上李东阳悲从中来忍住

失声痛哭。刘健呢亦忍唔住落眼泪，对李东阳讲：唉，你唔好喊啦，唔使喊啦。你如果同我一起，唉，咁我哋而家咪一起离开算咯。李东阳泪如雨下，啊，无言可对。谢谦就企起身，用鄙视嘅眼光望一望李东阳，一手就拉住刘健起身离席，不顾而去。李东阳就望住呢两个唔理睬自己嘅老朋友嘅身影，长叹一声，将酒杯里面饮剩嘅残酒倒晒落地。唉，真是心思不能言，苦处有谁知。一个人啊，要忍住耻辱，忍住俾人误解偷生人世，咁做法啊，比慷慨赴死啊需要更大嘅勇气噶。李东阳之所以犹豫，之所以主张冇必要杀咗八虎，只要皇上疏远佢哋就得啦。呢啲并非系李东阳对刘瑾嘅同情，啱啱相反啊！李东阳对刘瑾呢班人胡作非为，破坏朝纲，佢系十分了解，系恨之入骨，一直想收拾呢班人。但系佢比刘健、谢谦睇得更透，谂得更痛。八虎之所以能够咁猖狂，后台整整系诸侯照。诸侯照最重信呢八个人㗎嘛。呢个荒唐皇帝，放荡不羁嘅性格，佢点舍得你杀死佢最重信嘅亲密战友呢八隻老虎就得㗎。呢八隻老虎仲手上有兵权㗎嘛，佢咁易束手被擒㗎。所以李东阳佢个矛头啊，系直指皇上噶，咁你叫佢点讲得出口啊？所以李东阳就只好忍气吞声，唔出声，静候时机起啦。但系其他嘅大臣呢，唉，就并冇理解呢点噃。当刘健、谢谦被逼离开嗰阵，大家都十分服气，纷纷上书要求挽留佢两个。第一批签名嘅呢，有二十几位大臣。嗰个刘瑾啊，新官上任，啱啱做司礼监啫，一啲都唔俾面啊，将上书呢班人一律用大军嚟到打啰柚，形象伺候啊！其中被打嘅呢，有一个系南京级侍中王显，呢位仁兄呢就唔襟打，一打就打死咗。于是又引啲大臣不满啦，又是纷纷上书。刘瑾系一视同仁，照办主碗。用碗口咁粗个大棍嚟到打屁股，每人打二十大棍。呢次被打嘅人里面呢，有一个人就叫做王守仁。

0: 京官王守仁，有非同小可嘅意义啊！呢二十大军呢，就打出王守仁神奇嘅经历，将佢逐步推上政治舞台嘅中央，使到佢光芒照耀，名垂千古。过咗四百几年啊，即系1905年，日本嘅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佢出战归来，就翻到本土。佢系日本军事史上少有嘅天才将领啊！佢带领装备低劣嘅日本海军，喺日俄战争中呢，佢又统领住装备远远差过俄国嘅日本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同埋波罗的海舰队，成为日本家喻户晓嘅大英雄。由于佢喺战争中嘅优异表现同埋贡献，日本天皇呢就任命佢做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佢召返嚟日本，并且设庆功宴嚟到庆祝。喺呢次盛大嘅宴会上啊，喺一片赞美声中，东乡平八郎并冇发表咩演说，佢只係攞出自己嘅腰牌显示俾大家睇，腰牌上边写住七个大字：一生俯首拜扬名。即系话，我一生人最佩服、最崇拜嘅就系王阳明。呢、这个远在东洋嘅日本名将，最佩服嘅、最崇拜嘅系中国嘅王阳明。王阳明就即系王守仁啦。就头先我哋讲到被打嘅王守仁，王守仁到底何方神圣呢？各位，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肇庆高新区焕发生物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正式动工，这是肇庆破解发展瓶颈、支持本土企业家门口增资扩产的生动实践。当前，肇庆正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加压奋进，持续深化重点企业常态化遍访服务，由市领导带队下沉一线，各职能部门联动协同，不断提升企业服务的精准度与时效性，夯实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下一步，肇庆将持续做实常态化企业遍访服务，积极化解企业再融资、用地、用电、增容等方面的诉求，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蓄势赋能。近日，广东鼎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肇庆高新区红光生物科技产业园进入试投产阶段。企业依托深耕行业20余载的广东嘉安集团，今年6月取得生产许可证并完成落户，仅用3个月就顺利试产。企业主要生产洗面奶、面膜等洗护护肤产品，重点打造的怡之灵系列产品萃取天然草本活性成分，融合现代生物提取工艺，适配市场多元护肤需求。该项目的高效落地离不开肇庆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靠前对接、精准服务，也折射出园区日趋成熟的美妆产业生态。中秋月圆，佳节同欢，今年中秋假期，肇庆围绕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文旅主题，精心推出良缘佳偶、阖家安康两条祈福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名山古刹、民俗资源与祈福文化，迅速点燃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的出游热情。据市文广旅体局介绍，线路沿线餐厅、民宿预订热度高涨，优质文旅资源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效益。今年中秋假期，端州区以文旅加生态、文旅加非遗、文旅加场景的融合思路，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把山水资源、千年人文底蕴转化为可感可玩的节日体验。据统计，假期前两日，端州区主要文旅节点人流量超24.5万人次，府城遗址公园、七星岩、宋城骑楼街等核心景点游人如织，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日，第9届平安百年品质工程交流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600位交通行业代表参会。会上，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广肇广云高速改扩建项目发布12项品质工程创建成果。据介绍，广肇广云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88.4公里，将由现状双向4车道和双向6车道。

嚟到我哋广东，咁啊带俾大家稍微轻轻一丝丝嘅清凉啦。咁我觉得都好事嚟嘅吓，因为确实咧，即系太热啦，我觉得呢段时间吓，新一轮嘅冷空气咧即将要嚟噶啦。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底下，这个中秋假期除了我们广东很热之外，其实包括江南、华南多地毫无秋意，好像盛夏反常一样。南方多地的体感温度是超过40度、不少网友都纷纷说斋行多几步真的那些恩打都湿了，不开空调简直活不下来。哇，这些真的好像盛夏那时大家即说的那些这样的说话。不过呢都有最新的消息的，就刚才我们讲到就冷空气也都正 在路上了。本轮的高温就会即将结束。根据

空气象嘅分析咧，咁啊讲到咧9月29日前咧，咁啊冷空气主要影响咧就长江以北地区，南方仲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嘅天气嘅。不过去到9月底同埋10月初，随住呢个冷空气嘅到嚟咧，咁啊南方本轮嘅高温就会即将结束噶啦。咁啊多地嘅气温咧，亦都创立咗秋后嘅新低啊。咁啊届时冷空气仲会推动咧北方全面入秋。咁啊，秋季前缘可能会推到咧长江中下游嘅地区，即系换言之喺呢个国庆黄金周，如果你有打算咧就出行嘅话，去到我哋祖国嘅偏北嘅地方咧，你都能够感受到嗰种秋意啊！咁我哋唔好讲咁远先，我哋肇庆呢几日嘅天气情况会点样啊？未来几日咧，我哋天气都仍然系比较热嘅。28到29日都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啱先我哋讲到35至36度。咁几时先至会凉呢？吓咁啊，可能要去到国庆期间啦。系啦，去到10月1日左右啦，即系反正9月底10月初啦，咁啊先至可能会稍微凉爽翻少少咁啦。反正大家都仲系要注意咧，就预防高温啦，多啲饮水。日头其实个紫外线强度都几高下嘅，外出都仲系要注意咧，就防暑防晒，及时补水。

0: 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1: 冇错啦，咁啊越听新声势啊，咁啊继续听紧呢个节目啦，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咁啊喺度预告一下啦，就其实跟住落嚟嘅呢三日嘅时间啦吓，咁啊即系喺国庆前嘅呢三日咧，都会系咧就 Hanson 咧就炮制啦，咁啊系咯，即系反正咧就呢几日嘅时间啦吓，咁啊就会我咧会陪住大家度过呢个九月底啦，同埋迎接呢个国庆嘅到嚟啊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加我微信，同我打翻个卡倾下偈嘅微信号咧。讲系呢个中秋嘅假期里边咧，咁我确实就真系冇点去其他地方啦。咁我就都系喺我哋城区吓，咁啊就真系城区嘅啫吓，咁连周边嘅地方都冇点去。咁啊，但系咧就大家知道咧，就其实假期咧都会系人多车多啦。咁我选择咧就两轮摩托出行啊，系啦，两轮摩托出行，反而咧就最轻松嘅。咁當然啦，其實就喺呢個嘅中秋假期裏面咧，我哋城區咧都有好多啲活動啦。啱先我哋講到嘅嗰啲傳統嘅，例如咧就揈火頭啊、燒翻塔啊咁樣嚇。咁啊，仲有就喺我哋嘅府城遺址公園嗰度咧，哇，晚上好熱鬧，因為咧就有燈火是端州嘅呢個咁樣嘅即系列活動咧，就喺嗰個位置咧就進行啦。包括有呢一个嘅飞天凤凰啊、飞龙装置啊，同埋咧就好多啲灯光 show 啊，咁啊，哇，确实咧就相当之精彩啊，咁啊，但系我就都未去嗰度睇嘅，咁我但系咧我就睇咗啲直播啦，同埋咧我哋啲同事发翻嚟嘅视频啦，同埋咧就大家去打卡嗰阵时影嘅嗰啲视频啦，咁样啊，咁啊发现咧就其实除呢几年咧，其实我哋喺嗰个披人流脚咧。都會有啲燈光 show 嘅表演，但係我發現今年即係應該講係今次嘅呢個燈光 show 咧，個元素係會更加之多啲嘅，包括有呢個鰲魚嘅好巨型嘅鰲魚嘅一個咧就巡遊啦嚇，咁啊同埋咧就嗰啲燈光展示咧嗰種形式啊，同埋咧就嗰種主題咧會更加之豐富。嗱，除咗話咧就呢、這個燈火是端州嘅呢個表演之外咧。咁喺紫荆西堤咧，亦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巡遊嘅活動啦，係嘛？咁另外咧就喺金像山咧，亦都會有夜遊金像山、點電子孔明燈等等嘅呢啲咁樣嘅活動啦。咁所以嘅話咧，就成個嘅假期啊，都係相當之精彩嘅。嗱，咁如果你～

呢个中秋假期里面翻咗乡下，或者仲未得闲嘅话咧，唔紧要嘅吓。咁啊，因为咧就呢一个嘅活动，我知道咧，其实系会延续一段时间嘅。系啦，咁啊会延续一段时间啦。咁啊，从9月24日晚开始啊，咁啊一路咧就会去到咧就系呢个国庆假期，都会喺度嘅。9月24日至到咧就10月7日，咁啊包括咧就送运市井嘅巡游啦、高空嘅筹带嘅飞天秀啦、百姓舞台等等嘅演艺活动咧，都会轮番上演。咁啊，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场咧就系灯火不息嘅端州之约啊！近近地嘛，系嘛？近近地，大家去打翻个卡，影翻个相，感受一下咧，就我哋肇庆嘅呢个夜生活嘅精彩咧，都系唔错嘅。

心同情唔够。What you 彼此在

一说。

听我有嚟自林子祥呢首陪你倒数，我都喺度陪紧大家倒数，倒数咩咧？倒数呢一个嘅国庆嘅长假嘅到嚟啦吓，咁啊，喂，但系咧就听讲话有啲地方咧，包括我哋肇庆嘅其中一间高校咧，都系连放13日假。唔知道你有冇收到风呢？咁当然收到风都唔关你事啦吓，你又唔系呢间学校嘅，你又冇得放啊。咁我觉得都几好嘅，即系佢咧就唔系话你放咗就算嘅，佢会喺唔知几时咧就会补翻呢3日嘅，系啦，即系会补翻呢3日嘅课程啦，就会摆翻喺可能学期嘅中间啊，或者咧就学期嘅后边啊咁样吓。你觉得咁样嘅操作 O 唔 OK 咧？其实我个人觉得都几 OK 嘅吓。因为毕竟咧就即系对于好多外地嘅同学仔嚟讲啦，咁啊即系中秋假期嘅3日，又要翻3日学，再放呢一个国庆假期，咁啊真系都几难搞下。咁啊，于是乎咧，学校帮你谂埋啦吓，你唔使谂咁多啦，你唔使过嚟请假啦，直接我就安排个假期俾你。不过后期要补翻嘅吓，冇问题啊。阿 Man 就话中午好，神哥喺金道打卡，最美阳光咧就上班中老地方打卡啊。OK， 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加我微信打翻个卡嘅 HANSON949 打翻个卡。咁另外咧就琴日咧我都喺我嘅朋友圈嗰度咧转发咗一条咧就系视频啦。咁呢条视频咧就系讲到咧就我哋15岁嘅肇庆广陵姑娘啊朱元玲咧喺呢个亚运会嘅女子滑板女子街式嘅比赛当中咧咁啊夺得金牌嘅呢一条嘅视频啦。咁啊琴日嘅中午时间咧我就及时地咧吓第一时间咧就更新咗嘅，咁大家都不妨咧可以入去咧就为朱元玲点赞啦吓。咁啊确实咧呢位啊咁啊姑娘仔年纪轻轻啊。2011年出世，咁啊广宁嘅木格镇人啦，咁啊亦都较早之前咧，其实佢系练呢个蹦床项目，咁啊后嚟咧就叫做系转型啦，去练翻呢一个嘅滑板，咁啊几年嘅时间啫，咁啊就从呢一个咧就系叫做跨界嘅小将啦，咁啊成为咗咧就亚运嘅金牌嘅夺得者吓，咁啊，所以咧真系非常之值得为呢一位嚟自我哋肇庆广宁嘅小姑娘朱元玲点赞。好多朋友都唔知道中间呢个字点读噶，我话俾大家知，其实咧3点水加个元字咧就系读元啦吓，典型嘅有边读边，就系圆形嘅嗰个圆吓，或者就隔篱嗰只吓，咁啊一元两元嘅嗰个元啦。朱元玲啊，大家都不妨可以入去睇睇啦，又或者可以直接咧喺视频号嗰度搜听见肇庆，系啦，搜听见肇庆微信视频号，咁你就可以睇到咧就琴日我更新嘅呢条视频噶啦，咁啊入去帮手点个心心啦，吓点个赞啦，或者转发啦，吓咁啊等更加之多嘅我哋肇庆嘅老乡都知道啦，我哋肇庆咁啊有一位咁年轻嘅亚运冠军啊。当然啦，其实咧就我哋肇庆咧都好多好多好多啲好传统嘅一啲嘅非遗嘅一啲嘅民族嘅盛事啦，就好似呢、这个中秋节咁样啦吓。嗱咁啊，端州白石咧就有揈火头，咁喺高腰嗰边咧，其实就兴咩咧？兴烧番塔噶。嗱，今年嘅烧番塔，我见到其实都几多村咧就会搞噶。咁啊，番塔系咩咧？嗱，番塔咧就。即係舊陣時，即係點解會有燒番塔嘅呢個咁樣嘅活動咧？就都可以同大家講下故仔。就根據了解，舊時嘅村民嗰啲即係居所咧，大部分都係啲瓦屋嚟。咁啊，每到中秋咁啊，村入邊嘅嗰啲小朋友咧、細蚊哥啦、啊細佬哥啦嚇、細蚊仔咧，咁啊就會咧就執起呢啲咁樣破舊嘅瓦片咧，就堆砌起身去砌成傳統嘅番塔。咁啊，隨住生活水平嘅提高，咁啊

民嘅嗰种屋咧，就逐渐会改用翻咧，就更加之牢固嘅嗰啲砖啊。后嚟咁啊，大家就又用砌砖就堆成咗红翻塔啦，红砖嘅翻塔啦。咁啊，为咗延续嗰份渐行渐远嘅乡愁，咁啊，村民们咧就特意搭起咗两种唔同材质嘅翻塔。咁啊，亦都用让呢个传统同埋记忆喺火红当中啊得以延续啊。咁啊，夜幕降临，咁啊，大概咧就一个翻塔，大概有啲啊2.5米啦。啊，另外亦都有啲啊更加高啲嘅，用砖搭嗰啲就5-6米咁高噶啦吓。咁啊，然后咧就喺下边咧就点火咁啦。咁啊，火苗咧就沿住嗰啲瓦嗰啲缝咧就四处散开，哇，就好似嗰啲金菊绽放一样啊！咁啊，红砖塔咁啊，因为咧个砖体比较厚实啲，嗰个火焰咧就会系沉稳向上咧，直指明月嘅。咁啊，按照当地嘅讲法咧，就话嗰啲火烧得越旺，咁啊，寓意住咧就大家嘅生活咧就过得红红火火啊！咁啊，所以咧就烧翻塔咁啊，都成为咗咧就一个咧非常之传统嘅中秋期间嘅一个咧就民间嘅习俗啦。希望大家都红火火圆圆满满啦吓。嗱，烧翻塔咧，其实喺我哋高腰嘅新桥啦、白土啦、金利啦、显江啦等等嘅村咧，其实都会系即系传承已久噶啦。咁啊，包括咧其实喺南潘顺啦，都会有啲地方有。你有冇睇？

RMB 天王陶喆嘅呢一首普通朋友咧吓，哇！当年我听起身咧，真系觉得哇，呢首歌好正，并且咧就知道咗咩叫做 RMB。咁啊，另外咧就你都会 feel 到哦，原来咧陶喆唱歌咧真系一直都系好多转音吓，哇！真系一直字可以转到你有少少头晕啦吓。但呢啲咧就系功底所在啦。好啦，健康哥就讲到咧，佢就话八月十五之后咧，今日第三日翻工啦，打翻个卡先咁样。第三日翻工啊，即系换言之就你净系休咗八月十五嘅嗰一日啦，系咪？咁啊之后咧就已经系第三日翻工啦，辛苦晒，辛苦晒啊！阿宏玉咧就讲到佢话咧就神哥，大家中午好，听歌仔咁样 ，OK 嘅，冇问题啊。嗱，最近咧我睇到个新闻咧，就即系有一份工，好多人争住去应聘。到底有咩好工呢？是不是人工高福利好还不用怎样做呢？近日呢在广州的某景区就发布了一则叫做野人 NPC 的招募信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了。根据了解呢，工作岗位和内容就是跟这个游客就进行互动，年龄性别不限的 I 人 E 人都可以，要求就脑洞大开，抽象放得开，有做野人经验或者网感的优先。在薪资方面，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一日有两嚿水，即是两百。

问下，包两餐，工资仲日结添。咁目前工作时间咧就9月25号至到咧就10月7号呢个区间。咁啊，配合翻景区新开设嘅野人部落嘅项目啊，哦，招聘兼职野人 NPC 啊，犀利啦！咁啊，景区工作人员都表示咧，就话呢个招聘信息发出去之后咧，就有唔少人前嚟咧就咨询嘅。有长期做景区 NPC 嘅人员咧，亦都有抱住好玩心态，觉得压力大，精神状态唔系咁好，想揾个地方发一发癫嘅。咁亦都有网友表示咧，好中意呢一种带薪发癫嘅机会。喂 ，OK 嘅喎，200蚊一日系嘛？咁啊，跟住咧就有记者咧就去到呢个景区嗰度走访，一入去神秘野人谷，就已经系俾一班野人围住噶啦。嗱咁啊，有大学生啦，22岁嘅严同学啦，就喺附近啲大学嗰度咧就翻学嘅。咁啊，9月25号开始咧就佢喺嗰度兼职，佢话自己系一个医人嚟嘅。咁啊，想喺咧就节假日期间咁啊兼职搵啲外快，亦都想喺呢一度释放一下能量啊。咁啊，亦都有野人咧就表示啦，即系野人双引号啦。佢就话自己咧系高能量嘅人，白羊座要释放佢嘅野性能量，要嗨起身啊，互相开心，大家传递快乐。佢哋嚟呢度玩，可以俾佢哋感受到呢一度嘅快乐，亦都要从佢哋身上面感受到快乐。咁我哋自己都会快乐噶咁啊。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系 I 人啦吓，即系比较内敛啲人咧，去呢度咧就希望可以突破一下自己嘅性格。咁佢觉得将快乐同埋能量带俾人哋嘅同时，自己都可以喺他人身上去摄取到嗰种同样嘅快乐啊！即系话佢本身可能比较内向啲嘅，咁但系咧就都希望可以通过咁嘅方式咧就去释放一下自己啊！其实咧就唔单止系广州嘅，喺冇几耐之前咧，宁波咧都曾经有一个景区咧就招18个野人，一共有600多人咧就去。去报名呢18个岗位吓，有人咧专门从四川飞过去啦，有人58岁先第一次翻工啦，咁啊有人将呢个当做系体验100种职业嘅其中一站啦，咁啊无一例外都话咧做嘢人开心就 OK 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喂，即系你会唔会都即系有咁样嘅兴趣？去做一做野人呢，咁点解呢个野人嘅岗位咁多人争呢？嗱，当然啦，咁啊，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嘅副教授阿鲁教授咧就认为啊，景区嘅野人 NPC 扎堆背后咧，亦都系文旅消费底层逻辑嘅变化。咁啊，佢话俾记者知就话，依家嘅文旅消费已经进入到咧就情绪价值、情绪经济嘅时代。原来嘅嗰啲游山玩水、收门票嘅官方旅游咧。即係嗰啲觀光嘅旅遊嘅時代咧，可能就已經結束嘅啦。咁啊，依家嘅景區除咗風景之外，咁啊需要更加之多嘅體驗啦、沉浸式嘅，同埋咧就互動感啊。咁啊，所以咧就其實傳統景區嘅 NPC 大多數咧都係觀賞性嘅，係嘛 ？NPC 喺嗰度做表演可以互動，但係層次咧就唔高，比機械擺設多咗少少活人感嘅啫。咁啊，而久而久之，活人感都會消失埋嘅。咁而呢野人型嘅 NPC。门槛咧就比较低，参与感咧亦都比较强，咁啊情绪浓度高啦，咁啊亦都补上咗呢个缺口吓，咁啊游客参与感咧更强，愿意为呢一种互动埋单，咁啊所以话咧就其实喺我哋国内咧都有好多咧就有呢啲所谓嘅 NPC， 即系人去扮演某一啲角色，咁啊沉浸式互动嘅嗰啲咁样嘅景区啦。所以的话就如果有这些这样的岗位，你会不会都选择去参与一下呢？有时间的话应该都挺过瘾的。好了，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过来给我，一起分享一下，喂，你有没有曾经去过一些有 NPC， 即是有些人去扮演一些的角色，咁啊同你互动嘅嗰啲咁样嘅景区咧吓，咁啊如果有嘅话，你又羡唔羡慕佢哋咧？啊，咁应该都几正嘅。当然啦，对于佢哋嚟讲，除咗一份工作之外，都系将一种快乐带俾人哋嘅。

又有光良嘅童话，童话唔一定真系故事里面嘅吓，自己都有机会咧成为呢个童话嘅主角嘅。咁啊，因为咧依家多咗好多呢啲所谓嘅 NPC 嘅游乐嘅地方啦，系嘛，咁啊里边咧亦都可以咧即系俾个机会你去扮演一下呢啲咁样嘅童话故事嘅角色嘅。好啦，咁当然啦，有啲人咧就沉浸喺呢个童话故事当中，有啲人咧就比较咧就即系去希望咧可以有一门嘅手艺咧吓，咁可以令到自己咧去谋生啊。但系咁啊，即系有啲手艺咧，其实就大家可能会印象当中就分男女啦，系咪有啲嘢觉得诶呢啲应该系男师傅做嘅，呢啲应该系女师傅做嘅，或者女性做嘅咁样吓。咁啊嗱，跟住咧，你有冇谂过砌砖？或者贴瓷片啊，呢啲工系一个女仔去做咧，并且佢仲要参加呢一个嘅世界技能大赛添嘛？嗱咁啊喺瓷砖贴面呢个长期以男性选手为主嘅世赛项目里边咧，咁啊一位女仔就显得好亮眼啦。咁啊佢嘅名咧就叫做戴心怡啊。咁啊，一位咧嚟自我哋中国香港嘅普通女仔，咁啊喺上海嘅第48届嘅世界技能大赛嘅赛场上面咧，咁啊佢有另外一个身份嘅，咁啊身份咧就系瓷砖贴面项目嘅唯一一位女选手啊。问一问大家先，你有冇呢个技能啊？你识唔识贴瓷砖啊？嗱，唯一意味住咩呢？咁啊，意味住咧就佢可能会备受瞩目啦，但系压力咧可能都系最大嘅。咁啊，企喺呢个世赛嘅赛场上面，戴心怡咧用努力成就咗一段佳话。即系唔少人会认为咧就贴瓷砖就系简单咁样贴瓷砖啦，但系咧你要谂呢个系一个世界技能大赛，喺呢个世界级嘅舞台上面，呢个赛场上面咧，佢考验更加之多系精度啦、体力啦同埋审美啦。即系嗰啲文路拼接咧，必须咧就毫厘不差，严丝合缝。咁啊，外界固有嘅印象当中，男选手喺体力同埋力量上面咧，系会更加之有优势。咁而戴心怡就用日复一日嘅训练，去打破咗呢个叫做黑板印象。咁啊，佢自己孭几廿斤重嘅水泥，咁啊，小心翼翼咁样切开呢一个嘅即系袋口啦，一只脚踩住个桶。手动咧就即系攞起嗰啲叫搅拌机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啲视频，你会见到佢话喺又靓吓，咁啊又型，动作干净利落，稳准狠咁样。嗱，今年21岁嘅戴心怡咧喺学校嘅工艺课程当中，第一次接触呢个瓷砖贴面嘅呢个咁样嘅项目，咁喺家人同埋老师嘅鼓励下咧，居然慢慢上咗瘾。为了登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他坚持日复一日的训练打磨，最终在选拔赛当中就脱颖而出。当然就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艰辛，是不是？不是说你真的识贴就可以的，你还要训练的嘛，是吧？咁你訓練嘅話咧，就肯定係有啲擔擔抬抬嘅嘢要做噶啦。即係畢竟體力方面咧，女仔都仲係會差少少。咁啊，最終咧就有冇攞獎啊？咁啊，應該都會有一個唔錯嘅成績啦。即係當然啦，自己可能佢原來咧同呢個貼瓷磚咧一啲關係都冇。但系咧，受到咗可能即系身边嘅啲屋企人嘅影响啊、鼓励啊，咁啊，亦都即系有呢个技能去参加呢个比赛啊。咁啊，确实系啦，即系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咧，已经搞咗5年咁耐噶啦。咁啊，第一位瓷砖贴面项目嘅女选手啊，咁啊，确实咧都会有啲压力嘅。咁啊，走唔同嘅赛道啦，咁啊喺唔同嘅赛道当中咧，都能够咧就发光发热，好嘢！为呢一位阿心怡咧就点赞啊！

听住呢首来自周笔畅的笔记。咁啊，马上咧会迎嚟咧就系两点钟嘅正点报时啊。四点报时翻嚟之后咧，仲会有呢个新闻嘅。咁啊，然后咧就仲会有最后一 part 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希望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我哋等等再倾。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肇庆高新区焕发生物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正式动工，这是肇庆破解发展瓶颈、支持本土企业家门口增资扩产的生动实践。当前，肇庆正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加压奋进，持续深化重点企业常态化遍访服务，由市领导带队下沉一线，各职能部门联动协同，不断提升企业服务的精准度与时效性，夯实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下一步，肇庆将持续做实常态化企业遍访服务，积极化解企业再融资、用地、用电、增容等方面的诉求，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蓄势赋能。近日，广东鼎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肇庆高新区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进入试投产阶段。企业依托深耕行业20余载的广东嘉安集团，今年6月取得生产许可证并完成落户，仅用3个月就顺利试产。企业主要生产洗面奶、面膜等洗护护肤产品，重点打造的宜之灵系列产品萃取天然草本活性成分，融合现代生物提取工艺，适配市场多元护肤需求。该项目的高效落地离不开肇庆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靠前对接、精准服务，也折射出园区日趋成熟的美妆产业生态。中秋月圆，佳节同欢，今年中秋假期，肇庆围绕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文旅主题，精心推出良缘佳偶、阖家安康两条祈福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名山古刹、民俗资源与祈福文化，迅速点燃粤港澳大湾区游客的出游热情。据市文广旅体局介绍，线路沿线餐厅、民宿预订热度高涨，优质文旅资源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效益。今年中秋假期，端州区以文旅加生态、文旅加非遗、文旅加场景的融合思路推出系列特色活动，把山水资源、千年人文底蕴转化为可感可玩的节日体验。据统计，假期前两日，端州区主要文旅节点人流量超24.5万人次，府城遗址公园、七星岩、宋城骑楼街等核心景点游人如织，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日，第9届平安百年品质工程交流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600位交通行业代表参会。会上，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广肇广云高速改扩建项目发布12项品质工程创建成果。据介绍，广肇广云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88.4公里，将由现状双向4车道和双向6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项目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为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记者从肇庆东站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于9月23日正式启动，至10月

0: 日结束，为期16天。假期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叠加南广、贵广高铁通行压力，车站主要加开广州南、怀集、豫南、遵义、重庆、桂林、广元方向列车共38趟。近期，端州区推进保障性住房智能烟感设备试点安装工作。截至目前，该区房屋管理所已为221户承租户完成安装，布设约270套智能烟感设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昨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昨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8日是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 878.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 115.4 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8.3 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 7.8 亿元。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举办。29日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经过三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银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建成通车后，浪中至营山通勤将缩至40分钟。昨日，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原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9月28日夜间至10月1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27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当地时间27日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日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开展残疾人文化建设区活动，桂城第一社区开展晴暖中秋欢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凤凰镇在新凤村委会新一村文化室开展客运助残增福祉、晴暖乡村解愁盼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进一步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关爱帮扶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0: 活动融合客家文化与中秋民俗，内容丰富，温情满满。现场以客家山歌、民俗舞蹈等特色节目暖场，充分展现凤凰本土客运魅力。同时设置中秋民俗体验环节，组织残疾群众与村民共同制作花灯，品尝客家月饼、游瓷，沉浸式感受传统节庆与客家民俗魅力。活动现场还开展惠残政策宣讲，工作人员细致解读残疾人康复、就业、文化扶持等惠民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残疾群众身边。鼎湖区凤凰镇社工黄敏玲：
1: 现场惠民政策宣讲，暖身互动的结对，这让残疾人在家门口读懂了残疾人的政策，获得了快乐，也进一步了营造了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同时帮助了辖区内的残疾人更好地走出了家门，融入了乡村的生活，提高了大家的幸福感和归宿感。
0: 近日，桂城第一社区开展情暖中秋、欢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街坊邻里欢聚一堂，在丰富多彩的趣味游戏中拉近彼此距离。傍晚时分，活动现场逐渐热闹起来，街坊们扶老携幼，三五结伴来到现场，在猜灯谜、趣味投壶、蒙眼悄悄幸福、团结拔河、开心抢月饼等项目前有序排起长队，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趣味的游戏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绘就了社区和谐幸福的温暖底色。社区居民：
2: 挺好的，挺开心的，下次还可以再搞这种活动。
3: 小朋友比较喜欢，然后也运动了，比较热闹，很有那个中秋跟国庆的氛围。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5: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6: 好。
5: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6: 记得。
5: 是什么呢？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

0: 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0: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0: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示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14:15啊，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越听新声势星期一嘅中午时间啊，咁啊应该叫做都属于下午啦吓，即系呢个翻工路上嘅呢个节目时间咧，咁啊同大家一齐打声招呼先。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吓，咁啊嚟到咗咧，我哋节目嘅最后一 part 啦，咁啊已经嚟到咗咧就2:00打后，大家翻工路上噶啦，咁啊同大家睇睇现时呢个钟数，我哋城区交通方面嘅状况又点先？见到现时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咧，目前嚟讲车流量都唔算特别之大嘅，咁啊都系咧就比较地舒服啦，咁啊稍微车多少少咧，就系端州四路同应该讲系端州四路同埋古塔中路交界嘅呢一边西往东方向啦，咁啊从文创大厦对开开始咧，咁啊呢一边稍微车流量大少少嘅啫。咁其他位置都系 OK 冇问题，包括过江桥梁都系干爽企理，好行好走啦，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咁另外睇埋高速公路方面咧，见到现时咧，我哋市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冇乜问题啊，大家可以咧就放心选择通过。再睇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出边咧好大太阳啊，晒汪汪啊，咁啊现时室外气温咧35度啊，相对湿度54%啊，吹紧西风3级，咁啊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26至35度之间，都系咧天晴嘅天气啦，咁啊但系咧就比较地酷热啦，咁啊希望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啦，咁啊天气咁晒咧，紫外线都会劲啲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要咧就担翻把遮啦吓，如果怕晒嘅话。咁当然啦，就其实喺即系现时嘅呢个咁嘅季节咧，你话佢秋天又确实都已经过咗中秋啦。但喺我哋肇庆咧，咁啊即系其实就入秋嘅时间咧冇咁早嘅，系嘛？嗰阵时即系早几个星期，我哋 feel 到有一丝丝的秋意，其实可能都系因为一啲叫做系冷空气咧，就轻轻咁样过嚟探一探你，系嘛？咁啊，依家就走咗啦啊！咁但系咧，就其实我哋都从一啲嘅角度或者一啲地方一啲嘅角落，都仲能够感受到一啲咧就秋天嘅感觉嘅啊。咁啊，最近咧就我哋摄影咪好多啲即系叫做系野生打卡点，所谓嘅野生打卡点咧就系本身佢其实唔系一个景点嚟，但系俾我哋啲好有智慧、好有审美嘅网友发掘咗，觉得嗰度啲打卡嘅角度咧非常之靓咧，又成为咗一个打卡点啊。例如咧就系、是、我哋嘅鼎湖啦，系嘛？鼎湖嗰条旧角度啦，系嘛？嗰条梧桐大道，我哋肇庆版梧桐大道，我真系发现咧，我自己朋友圈有人去嗰度打卡嘅。咁最近咧又俾啲网友发现咗一个咧就打卡点，就称之为肇庆嘅最美天桥啊吓。因为在天桥上面会有一层一层的三角梅，随着这个天桥就倾泻下来，在这个老城区里面也都真的有一点秋日的感觉。讲到哪里呢？讲到就是古塔中路的那条人行天桥，就是区府行落少少的那条，那条就是古塔中路的人行天桥。咁啊，嗰度咧，咁啊会有真系嘅喺天桥上面咧，系种植咗好多三角梅。咁依家啲三角梅啲颜色咧就盛放啦，咁啊又有奶白色啦，又有紫色啦，系嘛，咁啊又有粉色啦咁样咧。咁啊确实真系无论喺桥上面影，定因为喺桥下影，喂嗰种角度吓，咁啊镜头咁，喂又真系都几靓下嘅。

卡嘅一啲位置，包括咧就半月湖公园啊，咁啊包括咧就系、是、呢、這个嘅半月路啊吓，即系嗰啲咁嘅地方啦、啊、吓、啊，其实都好多啲花咧就开，系喺我哋呢个季节先至会开噶。咁啊，当然仲有七星岩北门嘅嗰啲栾树啦吓，亦、啊、都花开咗啦。咁啊，仲有之前咧就有啲网友去打卡嘅嗰个叫做肇庆嘅小二海啊，啊咁啊，即系波海湖公园嗰度啦吓，都系咧好值得大家打卡。最美天桥有冇影过先？冇嘅话，不妨去嗰度影翻几张咧。有啲朋友话我日日都经过，但系咧都系开车，咻一声就过咗。哎，真系冇发现，原来嗰度咁靓。有时候最美嘅风景咧，其实就喺你身边嘅啫。只不过可能因为你行得太快，脚步太快，从而咧忽略咗。

呢首会唔会都系你嘅青春回忆呢？喺嗰个华语乐坛神仙打交嘅封神年代里面呢，其实都会有一啲嚟自宝岛台湾，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华语歌手嘅歌，咁啊都真系影响住可能每一个好似我哋咁样年代嘅后生仔。

0: 積極加強自我防範意識，共同提高識騙防騙能力，嚴厲打擊詐騙犯罪，維護社會誠信體系。
1: 曾經他們為你撐起一片天，今日你長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們年漸遲暮，行動遲緩，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棄他們，給他們多一份關懷，多一份温暖。愛老人就是愛你們的明天。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人，竟想你永远放任过人，想知道最爱怕要花一生，但我给于选别人。当天我远看你像女神，可惜你更爱看片走马灯。假使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130集。
5: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喺内阁会议上，个刘建同埋个谢谦两个慷慨激昂要杀个八虎，但系呢嗰、那个喺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最多谋善断。咁啊，李东阳呢一句说话冇讲噃。啊，奇怪啦！刘建同谢谦就两个都望实佢，等佢表态。李东阳只系讲咗句应该，咁啊应该严惩违法嘅太监嘅。不过李东阳呢个咁奇怪嘅表现咧，并冇引起刘建佢哋注意噃，因为呢刘建同谢仙系将注意力冚唪唥放晒喺司礼监王岳嘅身上。呢、这个司礼监王岳同埋太监刘瑾系死对头嚟噶，啊咁就好正常嘅啫。太监之间勾心斗角嚟到竞争，非常剧烈噶嘛。咁呢个刘瑾又同自己抢饭碗嘅，王岳啊当然对佢唔会好感嘅咧。所以呢，佢又好欣赏呢三位国员嘅意见嘛，即刻就翻嚟报俾皇帝听话。国员啊，嘿，个个对啲刘瑾好大意见啊。但系呢位皇帝朱厚照呢，哈，佢又硬系唔舍得赶走佢身边最得宠呢几个太监，因为最懂得自己心意、最引自己欢心嘅，就是身边这几个太监。于是皇帝呢就再派官员去同内阁大臣来商量。这回呢他就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他就说好啦好啦，那么赶不赶走他们呢，等我想一想先啊，现在暂时是这样先啊。但是内阁呢回答得十分简单，不得唔得，仲加上一个条件，唔系赶走呢八只老虎，系攞杀头。朱厚照呢仲系唔舍得呢几个得宠嘅太监，于是佢又派司礼监去同内阁讲情。嗰阵刘瑾同埋呢几只老虎呢已经知道情况危急，生死关头到啦，即刻就主动去到内阁去求情，请求内阁恕罪，佢宁愿离开南京，从此以后永不插手朝政。点知内阁呢几个根本就唔理睬佢哋，留紧呢几只老虎就一齐放声痛哭。呢一日啊，真系混乱慌张嘅日子。个司礼监咧匆匆忙忙在皇宫走去内阁，内阁匆匆忙忙回到皇宫报信，八只老虎垂头丧

放弃就喺度等死。点知出乎所有人嘅预料，内阁就出现咗场大争论，形势突变。内阁嘅领头人呢次提议要杀八虎嘅发起人刘建，眼睇住胜利在望，佢就召集内阁各个部门嘅官员嚟到讨论下一步嘅对策。刘建佢嗰啲臭脾气呢，果然名不虚传，咪一开会就跳起身大力拍台，而得吞咗嗰个刘瑾啊。谢谦啊、韩文啊呢几个国员呢，亦异口同声要杀咗八虎。嗰阵一直冇出声嘅李东阳讲话啦，佢一开口就令到所有人大吃一惊。佢话冇必要杀咗八虎嘅，只要皇上疏远佢哋咁就得啦。如果而家杀咗八虎，反而会引起政局不稳呢。李东阳呢番说话引起刘建同好多人嘅不满，大家众口一词话李东阳有冇搞错啊？咁软弱都有嘅？对李东阳嘅建议一致反对。李东阳就冇乜多讲嘛，只系轻轻叹咗口气。佢认为啊，呢班过分激动愤怒嘅人呢，忽略咗一个最重要嘅问题。但系面对住呢班失晒理性嘅大臣，哎呀，佢已经无能为力。于是内阁就决定要杀死八虎，绝不让步。不过呢，刘建就十分清楚噃，你要杀八虎啊，一定要得到皇帝朱厚照嘅批准啊，佢唔岌头啊，你边个都唔喐得。刘建为咗达到呢个目的，就想揾埋个司礼监王岳嚟到帮手，因为呢喺几次接触中，佢十分敏锐发觉王岳同埋刘建有好深刻嘅矛盾，所以佢就派人同王岳嚟到联系，拉佢嚟帮手。佢咁做法呢就啱晒王岳心水啦。佢同刘瑾系死对头嚟㗎嘛，而得整死刘瑾㗎呢。於是王岳就搵埋其他嘅太监一起去说服皇帝。那个朱厚照呢，已经俾嗰班内阁大臣折磨到头昏脑胀㗎啦。只好就讲咗句，好啦好啦，哎呀，听日将呢班人拉入监仓嚟啦。睇嚟王岳已经取得彻底胜利啦，大功告成。内阁嘅首脑刘建，唉，今晚可以放心瞓返觉好觉咯。只係等听日一天光就捉咗嗰八隻老虎了结呢件案啦。点知刘建就点都估唔到喎。喺会议上呢，除咗情绪激动嘅多数派同埋李东阳几个犹豫不定嘅少数派之外，仲有一个别有企图冷眼旁观嘅奸细。呢、这个就係太监刘建收买咗嘅大臣赵方。佢知道听日就要捉人㗎啦，所以佢就漏夜派人去报告俾刘瑾知道。咁人呢走到绝路上呢，就只有判死搏一搏㗎喇喎。刘瑾就即刻叫埋嗰七隻老虎漏夜见皇帝，一齐跪喺地下痛哭，就将王岳同文官集团勾结嘅事报告俾皇帝听，就话王岳啊想同文官一齐将自己置之死地。呢、这个刘瑾啊真係十分聪明，佢并冇将矛头指向文官集团，佢将矛头对准王岳。点解呢？唉，你要搞内阁啊，皇帝喺宫中
一时间唔系咁易喐手噶嘛。但你要对付太监王恶就容易到极啦。皇帝一发火，岂有此理吧？你呢个太监居然勾结文官嚟对付我，一声令下，切咗个一句，封刘瑾做司礼监。呢个刘瑾啊，本嚟呢就体魄连命都保唔住啦。哎呀，真系不但执翻条命，咁仲升官做咗司礼监添。趁住皇帝发火，呢个刘瑾呢就对皇帝讲咗几句非常阴毒、非常有煽动性嘅说话。佢话：天下呢就系皇上嘅天下嚟噶嘛。皇上鍾意点做咪点做啦，边个敢唔服从皇上嘅命令啊？吓，呢句嘢啊，真係一言就惊醒梦中人。皇帝就非常讨厌嗰班老家伙嘛，内阁呢几个人乜嘢都左头左势，皇帝十分嬲㗎啦。刘瑾以前呢就唔敢咁直白嚟到挑拨，因为一露出嚟就杀头㗎嘛。但係而家已经到生死关头都唔顾得咁多啦，所以就故意喺度挑拨皇帝。你係皇帝嚟㗎嘛，个个都要听你话，即係你使乜咁避忌㗎嘛，老家伙得㗎。皇帝就醒悟啊，我使乜成日睇佢哋嘅面色就得㗎，岂有此理喎。边个唔服从我嘅，赶佢去。皇帝跟住就下令，东厂、锦衣卫同皇宫中嘅防守军务，通通交俾八只老虎中嘅谷大用同张永嚟到统领。唉，呢八只老虎已经到咗死亡嘅边缘㗎喇嘛。哎呀，唔單止係死里逃生啊，而家仲大权在握。刘瑾即刻换上司礼监嘅官服，准备听日嚟到炮制嗰班大臣啊。第二日，心情十分兴奋嘅刘建同谢先一班人就嚟上朝见皇上啦。听候皇上嚟到处理八虎啦噃，点知啊一入到皇宫就见到得意洋洋、身穿司礼监官服嗰个刘瑾，对住佢哋宣布皇帝嘅最新旨意，新嘅人事调动，王岳就撤职，刘瑾就担任司礼监，八虎中嗰个两只老虎呢？就接管东厂同皇宫嘅军务，刘建同埋谢谦当堂就大吃一惊，知道大势已去啦。唉，冇办法噶啦噃，就只好同埋李东阳三个一齐向皇上递交辞职嘅奏折。嗰阵呢，刘瑾已经话晒事嘅啦噃，即刻就批准刘建同谢谦执包袱返乡下，但係李东阳就被挽留去做返内阁大臣嘛。因为呢，根据招方嘅告密，李东阳係反对杀八虎㗎嘛。所以刘瑾就认为李东阳呢係帮自己㗎嘛，以后仲有用处嘅，所以就留返佢喺度。弘治年间，徐经干嘅三人内阁善断能言嗰两位大臣就离开啦，只系剩翻个多谋嘅李东阳留喺度。分别嘅时间到啦，李东阳就喺京城郊外为两个老搭档设宴送行。喺宴会上，李东阳悲从中来，忍唔住失声痛哭。刘建呢亦忍唔住落眼泪，对李东阳讲：唉，你唔好喊啦，唔使喊啦，你如果同我一起，唉，咁我哋而家咪一起离开算咯。李东阳泪如雨下，无言可对，
谢谦就企起身，用鄙视嘅眼光望一望李东阳，一手就拉住刘。

见，起身离席，不顾而去。李东阳就望住呢两个唔理睬自己嘅老朋友嘅身影，长叹一声，将酒杯里面饮剩嘅残酒倒晒落地。唉，真是心思不能言，苦处有谁知？一个人啊，要忍住耻辱，忍住俾人误解偷生人世，咁做法啊，比慷慨赴死啊，需要更大嘅勇气噶。李东阳之所以犹豫，之所以主张冇必要杀咗八虎，只要皇上疏远佢哋就得啦。呢啲并非系李东阳对刘瑾嘅同情，啱啱相反啊！李东阳对刘瑾呢班人胡作非为，破坏朝纲，佢系十分了解，系恨之入骨，一直想收拾呢班人。但系佢比刘建、谢谦睇得更透，谂得更痛。八虎之所以能够咁猖狂，后台整整系诸侯照。诸侯照最重信呢八个人㗎嘛。呢、这个荒唐皇帝，放荡不羁嘅性格，佢点舍得你杀死佢最重信嘅亲密战友呢八隻老虎就得㗎。呢八隻老虎仲手上有兵权㗎嘛，佢甘易束手被擒㗎。所以李东阳佢个矛头啊，系直指皇上啊，咁你叫佢点讲得出口啊？所以李东阳就只好忍气吞声，唔出声，静候时机系啦。但系其他嘅大臣呢，唉，就并冇理解呢点噃。当刘建、谢谦被逼离开嗰阵，大家都十分服气，纷纷上书要求挽留佢两个。第一批签名嘅呢，有二十几位大臣。嗰、那个刘瑾啊，新官上任，啱啱做司礼监啫，一啲都唔俾面啊，将上书呢班人一律用大军嚟到打啰柚，形象伺候啊！其中被打嘅呢，有一个系南京级侍中王显，呢位仁兄呢就唔襟打，一打就打死咗。于是又引啲大臣不满啦，又是纷纷上书。刘瑾系一视同仁，照办主碗。用碗口咁粗个大棍嚟到打屁股，每人打二十大棍。呢次被打嘅人里面呢，有一个人就叫做王守仁。咁佢同一齐被打屁股呢班官员呢，摆埋一齐就并不显眼㗎嘛。佢只不过系一个官职低微嘅小官员。喺京城啊，呢啲咁嘅官啊多都唔恨啦，不过系兵部武选司嘅主事，六品芝麻官。但系呢次刑罚呢，对呢位当时34岁嘅小京官王守仁，有非同小可嘅意义啊！呢二十大棍呢，就打出王守仁神奇嘅经历，将佢逐步推上政治舞台嘅中央，使到佢光芒照耀，名垂千古。过咗400多年啊，即系1905年，日本嘅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佢出战归来，就翻到本土。佢是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佢带领装备低劣的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呢，佢就统领着装备远远差过俄国的日本舰队，全歼俄。

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和贡献，日本天皇就任命他做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他召回日本，并且设庆功宴来。

0: 呢个远在东洋嘅日本名将，最佩服嘅、最崇拜嘅系中国嘅王阳明。王阳明就即系王守仁啦。就头先我哋讲到被打嘅王守仁，王守仁到底何方神圣呢？各位，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
0: 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革新、赛道迭代突破发展瓶颈。老牌专精特新企业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是深耕行业38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实施的高耗能控箱升级隧道炉技改项目成功入选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际第一批支持项目。企业将高能耗高隐患传统单体控箱升级为智能化连续隧道炉流水线，实现生产模式、物料传输、温控系统、自动化水平的全方位革新。技改后，企业彻底告别间歇式单机作业，实现流水线不间断连续生产，设备综合效率大幅提升，生产能耗降低30%以上，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显著提升。同时，项目环保效益显著，通过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隧道炉将显著降低对环境的影响，符合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目前隧道炉流水线已经开始进行调试，它的投产将成为传统机械制造行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的典型路径。以改赋能，激活活力。近年来，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每年都会拿出总利润的15%用于技术改造。在稳固原有生产经营的同时，广东四会互感器厂有限公司还积极推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新厂区的建设，致力于打造工业4.0工厂，推动产能显著提升。好似互感器厂等传统企业技改突围，盘活发展变量，完善设备设施，提升软实力，折射出四会制造业的进阶之路。四会的产业升级并非简单依靠新项目堆砌的规模扩张，而是坚持扩容和换新双向发力，新旧动能协同共振，实现从规模增长向质量跃升的转型。四会市地道镇动心村聚焦群众出行安全需求，依托邻里先锋驻村干部力量，保齐乡村道路安全短板，

0: 切实守护村民出行平安，助力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地窦镇洞心村部分林塘乡道是村民出行要道，之前因冇安装防护设施，雨天通行风险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诉求，洞心村将该路段安全防护栏加装工程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村两委联合驻村干部快速推进项目落地，近日完成了50米不锈钢防护栏安装，并针对延修问题及时加固整改，彻底消除淋水聚水隐患，有效提升道路通行安全性。除完善淋水路段安全防护外，洞心村持续聚焦乡道 Y484 通行瓶颈，通过局部拓宽路面，增设车辆回车道，有效破解道路狭窄、车辆交汇困难等出行难题，极大便利了村民日常通行和农用物资运输，持续补齐乡村道路交通短板。洞心村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把民生实事办实办细，以民生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肯硬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万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4: 细个的时候，总是好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像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了雪飞，你会不会带我走？
4: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从十九欢，十日重现。
6: 再见你啦，已经去到2026年九月嘅尾声啦，睇下今日嘅日子啦，9月28日星期一。晏昼时间5点到6点啦，有一个小时属于你同安琪一起重温经典嘅《重拾旧欢》吓。嗱，相信好多电视剧咧都会系大家嘅共同回忆嚟嘅。咁除咗剧里边嘅经典人物之外，里边好多嘅歌曲咧都可以系留喺大家心里边嘅。今日咧，我哋会听翻一部分经典嘅一个剧集里边嘅作品吓。首先会去关注嘅咧就系1984年 TVB 一部好经典嘅剧集啦，就系《新扎师兄》吓。呢部电视剧系由梁朝伟、张曼玉同埋刘嘉玲主演嘅。后期梁朝伟同张曼玉喺呢一个嘅影视方面嘅成绩，大家系有目共睹嘅。呢个时候咯，1984年，佢哋两个仲系好青春，仲系当其时嘅新人吓。呢套剧唔单止系开启咗港剧青春警队题材，更加系带嚟咗一批有影响力的影视金曲，基本上就是黎小田作曲，郑国江填词，是成为了这一套剧原声的黄金班底。接下来我们首先会重温一下《新扎师兄》里面的一些作品，当中有少年的热血，也都会有儿女情长的作品。当然首先去听的当然是这一首了，1984年《新扎师兄》正传的主题曲《伴我启航》。

来自香港小虎队三位成员。这个组合呢跟台湾省的小虎队有多少不同的，虽然很多时候这个名字搞到大家有多少混淆的感觉。

好励志嘅作品吓，亦都会系香港乐坛初代男子组合嘅代表作啦吓，嚟自香港小虎队嘅《伴我启航》。少年理想啦，就由呢一首嘅《伴我启航》出发嘅。而《新泽师兄》里边咧，有一啲嘅系列嘅，去到第三辑咧，同样有一首嘅同名主题曲，就会由主演嘅梁朝伟亲自演唱啦。呢首歌个名咧就用翻《新泽师兄》啦。作为1988第三辑《新泽师兄》嘅主题曲啦。经历过前两辑的成长，这个剧本不再单纯去写少年的热血了，而是更加之多讲述警队生涯里面遭遇的人与事。

听到呢个1988年版《挣扎师兄》嘅主题曲咧，其实系少咗84年版嘅轻快嘅，不过咧就多咗一份嘅成熟稳重啦。潘伟源嘅歌词系写出咗警员行走于正邪之间，坚守初心同埋无惧风雨嘅嗰份信念嘅。

睇过84年版《新扎师兄》嘅朋友，应该会记得里面有个角色叫做高老泉啦。咁啊，饰演呢个角色嘅咧就系当时嘅新人女方啦，全名叫林志全啦吓。呢个角色喺呢一部剧里面咧，性格好乐观嘅，面对困难嘅时候都唔会灰心，系里面一个咧会留俾大家比较深刻印象嘅角色嚟嘅吓。嗱，女方可以话喺银幕里面嘅代表作就系呢一个角色高老泉啦。只不过唔单止佢系有份去饰演里面嘅角色啦，咁当然佢唱歌先系佢主要嘅身份啦吓，咁所以喺呢部剧里边咧，我哋都可以听到女方嘅歌声出现嘅，就系有呢首嘅作品吓，《你令我快乐》个都会系女方早期一首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嚟嘅。呢一首歌啦，亦都系记录住呢部剧里边情爱方面嘅内容部分嘅。

呢一首歌咧，喺郑国江老师嘅笔下刻画出嘅系一段自知冇结果嘅苦恋啊，爱而不得啦，其实系人生常态。吕方演唱呢一类型嘅歌曲咧，真系啱晒个人设嘅。

我有唔同嘅表现嘅阶段吓，例如啦，你令我快乐过就系一段感情已经结束嘅遗憾，但系喺爱情嘅过程当中，当然都会有温柔显现嘅嗰一面吓。例如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新泽师兄1988年版嘅一首好浪漫嘅插曲《留我枕边》。呢一首歌咧就系梁朝伟同文佩玲主唱嘅，文佩玲咧系当时新秀歌唱大赛里边冠军嘅得主嚟嘅吓。呢首作品嘅曲风咧系比较温柔且浪漫嘅，而摆喺第三辑嘅剧集里边出现，系用嚟刻画张伟杰喺经历过诸多风波之后同爱人相守嘅片刻嘅安宁吓。所以听到呢首歌、睇过呢部剧嘅朋友，应该会记起里边嘅一啲嘅片段嘅。咁虽然呢首歌流行程度啦就比唔上《你令我快乐过》，咁但系都系唔少睇过呢部剧嘅朋友私藏嘅金曲嚟嘅噃。

表作，其实咧城市里边真系有无数好急促嘅脚步吓，呢啲步伐咧当中系藏住相逢与别离嘅。剧里边咧会有令人好印象深刻嘅嗰一幕，系发生喺婚礼上面嘅部分吓。咁所以咧，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同样咧都会系俾大家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尤其是喺冇预先知道嘅情况底下，又好出奇咁样同呢部剧集系相当之吻合嘅。所以话一切啦，有时都系最好嘅安排。讲嘅咧就系呢一首《婚纱背后》吓。

呢一首插曲伴随住由刘嘉玲饰演嘅谢裕明嗰场婚礼啦，亦都成为港剧史上好动人嘅一个情感名场面嘅配乐吓。呢首歌亦都流传咗好多年，依旧经典嘅。提你听紧嘅系星期一至五晏昼5点到6点嘅重拾旧欢啊吓。

在我们的半点报时和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再听多半首只有半首歌曲的时间，没错。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一部叫做《生命之旅》的电视剧里面的插曲。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凤凰镇开展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桂城第一社区开展晴暖中秋欢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凤凰镇在新凤村委会新一村文化室开展客运助残增福祉、晴暖乡村解愁盼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进一步丰富辖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关爱帮扶残疾人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融合客家文化与中秋民俗，内容丰富，温情满满。现场以客家山歌、民俗舞蹈等特色节目暖场，充分展现凤凰本土客运魅力。同时设置中秋民俗体验环节，组织残疾群众与村民共同制作花灯，品尝客家月饼、游词，沉浸式感受传统节庆与客家民俗魅力。活动现场还开展惠残政策宣讲，工作人员细致解读残疾人康复、就业、文化扶持等惠民政策，并发放宣传资料，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残疾群众身边。鼎湖区凤凰镇社工黄敏玲：
3: 现场惠民政策宣讲，暖身互动的结对，这让残疾人在家门口读懂了残疾人的政策，获得了快乐，也进一步了营造了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同时帮助了辖区内的残疾人更好地走出了家门，融入了乡村的生活，提高了大家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2: 近日，桂城第一社区开展晴暖中秋欢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街坊邻里欢聚一堂，在丰富多彩的趣味游戏中拉近彼此距离。傍晚时分，活动现场逐渐热闹起来，街坊们扶老携幼，三五结伴来到现场，在猜灯谜、趣味投壶、蒙眼悄悄幸福、团结拔河、开心抢月饼等项目前有序排起长队，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趣味的游戏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绘就了社区和谐幸福的温暖底色。社区居民：
4: 挺好的，挺开心的，下次还可以再搞这种活动。
5: 小朋友比较喜欢，然后也运动了，比较热闹，很有那个中秋跟国

0: 国庆的氛围。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4: 一曲老歌，一段记忆，
5: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6: 继续回到星期一的重拾旧欢节目时间里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些剧集里面的经典音乐。来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来看回1991年一部 TVB 很高收视的剧集，就是《今生无悔》了。这一套由梅小星监制的时装剧，当其时是捧红了黎明的，也都会令到温兆伦的反派角色深入人心，不单止剧情高低跌宕，令到这部剧拿到当年的收视冠军。除此之外，里面的歌曲大家亦都会系记住嘅。相传当其时，其实最早系谂住由王杰嚟饰演男主角嘅，但因为档期嘅问题啦，后嚟呢个男主角嘅角色俾咗阿黎明嘅，咁所以咧呢部剧里边咧会有王杰啦、黎明啦同埋温兆伦三位歌手嘅歌声。我哋首先嚟听听呢部剧里边饰演男主角嘅黎明带嚟嘅呢一首插曲吓，就系《人在黎明》啦。

年随住剧集热播啦，呢一首歌都会系流行咗起身吓，亦都会系黎明早期好有代表性嘅一首作品啦。同同专辑嘅另外一首呢部剧里边嘅插曲啦，《对不起我爱你》，一切都系成为咗当年热播嘅金曲，亦都系见证住黎明由演员跨界去到乐坛。崛起好关键嘅一步嘅吓，嗱，除咗啱先听过嘅《人在黎明》之外，呢一首歌咧就系唱孤身漂泊嘅孤寂感觉嘅。另外咁，当然啦，其实每部剧里边咧或多或少都有一啲嘅感情戏嘅，例如呢部片里边啦，呢首歌啦就会系搭配翻黎明同周海媚嘅感情线去推出嘅，就系呢一首嘅《对不起，我爱你》啦。齋歌名經已是非常之矛盾，有對不起，有我愛你，似乎相愛但是又不得不分開。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9月28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4: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3: 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
4: 广东首批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全面实施。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4: 而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止生动诉说着过去，亦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单止属于我们，亦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物耕作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0: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或者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经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民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多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九九为公、环湖于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无啦，之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

0: 该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嘅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个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少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恩恩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造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未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单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几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几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几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0%、51.8%。 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0: 電子電腦製造行業利潤分別增長 2.3 倍和 49.1%。 高技術製造業引領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規模以上高技術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 54.7%， 增速高於全部規模以上工業 39.0 個百分點。在算力基礎設施加速建設帶動下，光纖製造、光纜製造行業利潤分別增長 5.3 倍和 1.0 倍。一至八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營業收入利潤率為 5.66%， 同比提高 0.44 個百分點。
1: 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七部門近日聯合印發《新型電池產業發展十五規劃》，規劃提出到2030年，我國新型電池產業規模實現穩步增長的目標。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选手何晓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个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
1: 中国科学院近日正式发布十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来听报道。
2: 规划聚焦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明确了十五时期中国科学院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围绕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三大领域体系化部署科技攻关重点方向，着力加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持续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并围绕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建设目标，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科研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发展任务。在科技创新布局上，坚持四个面向，聚焦

0: 建设基础。渭霞高速东江特大桥位于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于2022年10月动工，跨越东江航道。大桥桥塔总高172米，被称为惠州第一高桥。
1: 中秋假期，江门市蓬江区长堤历史文化街区的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正式开去。精彩的集市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不少人身着汉服旗袍、民国学生装等服饰前来拍照，感受江门深厚的历史文化。本次江门墟浸浸式主题集市分两段时间开展，第一阶段已于昨日结束，第二阶段将在10月1号至7号进行，市民游客都可前来陈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尼斯乌佐卡。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5: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德加林。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个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1: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据当地媒体报道，支持上述动议的瑞士人民党认为，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瑞士跟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了瑞士传统的中立国地位。瑞士外长卡西斯在2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否决这项动议使瑞士可以继续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制裁，并与伙伴合作强化国家安全。他说，这一结果并非反对中立，瑞士未来将继续保持中立，但瑞士中立的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防止被卷入战争。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
1: 据以色列媒体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

0: 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咗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以色列媒体两周前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日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呢一警告未被转达俾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咗呢一报道，并威胁对该媒体采取法律行动。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6到33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2度。珠海晴天，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惠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东莞多云转晴，26到35度。中山多云，26到35度。江门多云，25到36度。肇庆多云转晴，26到36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20到21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到13度。
0: 好啦，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骏级 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利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0: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0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 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

0: 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

0: 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

0: 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0: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0: 逐个追击。
1: 接交易这个呢并非是自营的业务，而且呢已经是履行了法定的公事披露义务，对于案涉的交易不存在着过错。好啦，咁三方各执一词嘅情况之下，我哋睇下法院嘅审理情况到底系点样啦。当地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森茂咧喺首次购买咗之后，就同呢个商铺啦，就住佢购买嘅商品到底系真啊定假，呢个真伪存在住重大嘅争议，而且咧争议嗰时候咧，争议之后咧系冇结果噶吓，未有结果嘅。咁然之后一周之后，又大量咁样、大批量咁样落单同款嘅商品60箱。咁既然你认为系假，为什么还买60箱那么多呢？并且确认发货之后，即刻以假货为理由申请退款。咁无论从落单嘅时间啦、数量啦，以及后续行为嚟睇咧，森茂显然系并非真正需要先要买呢个案涉嘅商品，所以咧呢个行为好难称为善意，明显超出咗合理嘅生活需要啊，生活嘅消费需要，亦都构成咗权利嘅滥用。所以最后咧，法院的判决就是商铺咧退还翻货款10,442.71。点解唔系11,000几咧？因为扣除咗物流费800几蚊。咁另外，森茂主张嘅各类赔偿嘅损失啦，因为冇证据去证明，亦都缺乏法律嘅依据，所以一并都系驳回。咁呢件案件咧，其实走咗二审程序，因为咧森茂系不服提咗上诉，咁但系咧因为证据不足嘅问题咧，二审系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咁到底点解呢件案件咁样去判决咧？吓，又根据边啲法律法规咧？我哋听只歌歇歇，等大家唞唞消化一下先。转头翻嚟，思琪继续同大家一齐生活愉快。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冇错啦。买到自己质疑系假嘅商品嗰阵咧，呢、這个新谋嘅做法咧，确实好似有啲过激啊。最后咧就自己承担不利后果啦。咁到底如果真系买到自己质疑嘅货品，网购嘅时候觉得系假嘅，应该点做？我哋有边啲相关嘅法律法规咧？吓，我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承办呢件案件嘅法官表示，消费者咧依法系享有维权嘅权利，咁但系权利嘅行使咧就需要以善意为前提。好啦，我哋睇下法条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亦都确立咗诚实信用嘅原则。咁其实咧，睇翻结合呢件案件里边，森茂咧佢喺真伪争议，即系未知真假之前啦，未决定嗰时候咧，已经系大量咁样去复购再买呢个货品，确认发货就即刻申请退款啦。咁其实一系列嘅操作模式咧，明显系背离咗诚信交易嘅本质要求。咁所以咧，所谓嘅维权已经系变咗啦，变咗质啦吓，为咗制造索赔嘅机会啦，加重咗经营者嘅负担咁样嘅手段。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司法咧系对此系依法作出否定嘅评价。咁同时唔知大家刚啱有冇听到啦？片中嘅时候先至提及到嘅呢个申某系重点提出有一个会员无限免邮咁样嘅权益。我哋又睇翻网络平台嘅无限免邮权益咧，呢个设计首先系设计初衷啊，为咗降低正常嘅交易成本，提高交易嘅效率，并唔系话咧为咗一个恶意退款嘅行为提供运费嘅一个规避渠道。咁对于恶意购买啊或者退货嘅用户啊，平台系有权暂停或者关闭呢个权益嘅。消费者咧因为不当嘅行为引发嘅运费损失，唔喺呢个规则嘅保护范畴里边，就应该自己自行承担。所以咧，主审呢件案件嘅法官同时有提醒啦，吓，正当嘅维权应该系以挽回翻你自己嘅损失为目的，采取首先系协商啦，吓，然之后咧可以向平台投诉，再用证据拍照啊等等呢啲必要嘅手段，唔好额外去增加对方嘅负担。如果系以维权呢个为理由去行使不正当的利益嗰个行为的时候咧，唔单止法律唔支持，仲将会承担好似今日呢件案件的当事人咁样一个不利后果。咁所以诚信先是重点嚟嘅。OK， 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与法，听再见啦，拜拜。
2: 喺我嘅生命入边都冇乜好大嘅难题，除咗细个嘅时候屋企穷啲之外。其他的際遇都算得上得心應手，特別是我讀到醫科做到醫生又認識到阿峰的時候，令到我的事業和愛情都好像很完美一樣。說真的，我真的覺得上天對我不薄的，但是正當我想為生命喝彩的時候，命運就開始改寫。
3: 認識阿輝幾年了，我們一直都相處得很好，因为我哋有共同嘅兴趣同埋共同目标，甚至乎我哋都认定咗大家，就好似彼此生命要揾嘅人。我好中意阿辉，因为佢令到我觉得有存在意义。平时好中阿辉同我讲：阿峰啊，我挂住你。正当我回味紧呢个情景嘅时候，阿辉竟然同我讲：
2: 峰，好对唔住。

中的雨点。你情话不敢多说，恐怕你受酸，思想困倦却思念，然害怕清醒。

令阿辉同分港对住嘅人系我，就系、是、我呢个无心但介入咗嘅第三者，好痛苦，真系好痛苦。我由细到大都系生活喺一片死沉沉入边，我对于快乐了解得好少，我一直都系咁谂嘅，自己唔开心唔紧要，但千祈唔好令到人唔开心。但点知我偏偏就饰演咗呢个角色，但我真系好中意阿辉嘅，因为自从佢出现咗喺我生命入边之后，我感受到一份无法解释嘅温暖同埋安全感。但系今日点啊？上天俾咗一份温暖我。

0: 突然间要我面对情感的抉择，我真的很乱。对于阿峰，我有份很深厚的感情，但是对于阿妹，我又有一种风雨同路的共鸣。为什么两段都值得我珍惜的感情都同一时间出现？
1: 可能这就叫错爱。我爱阿辉，我不希望他有什么压力。如果他的离开是找到更多幸福的话，我们怎么会阻止他？
0: 峰，对不起。

0: 其实谂深一层，我唔应该令阿辉咁进退两难。况且我都唔知道自己可以支撑喺呢个世界边几耐，我担心我每日只令到段感情天长地久。我系咪应该淡出至啱？
1: 陷入三角嘅感情，我知道系好难两全其美。我除咗感到好无奈之外，我都唔知讲啲咩好。其实天大地大，究竟有边一个知道我内心嘅挣扎？今日我一个人孤身上路，但喺夜阑人静嘅时候，我思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佢哋声音同佢哋嘅笑容。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3: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4: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以化解企业发展堵点为服务发力重点，肇庆持续深化重点企业常态化遍访服务；中秋假期，肇庆乡村游热度火爆，美学经济赋能乡村振兴；高腰区森林防火宣传进校园，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肇庆高新区焕发生物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正式动工，这是肇庆破解发展瓶颈、支持本土企业家门口增资扩产的生动实践。当前，肇庆正锚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加压奋进，持续深化重点企业常态化遍访服务，由市领导带队下沉一线，各职能部门联动协同，不断提升企业服务的精准度与时效性，夯实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规范市场竞争，助力品牌推广。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就是遍访服务的发力重点。市领导走访华润混凝土、高腰有限公司等企业，针对企业反映的行业竞争、污水管网配套等诉求，推动市工信、住建等部门协同推进处置。一方面依托数字化平台强化预拌混凝土全流程质量追溯与监管，另一方面引导龙头骨干企业牵头组建行业协会，健全自律机制，遏制低价无序竞争，同时统筹推动周边污水主管网建设，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在市领导走访中，肇庆市

0: 乔城木制品有限公司，希望争取广交会等非遗展位进行推广。高腰区非遗保护中心就该企业的非遗申报工作开展现场指导，向企业详细解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条件、申报流程、材料规范，对照企业手工技艺开展初步评估，协助企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称号，争取非遗专项展位，引育电商人才，赋能品牌提升。电商销售旺季临近，不少企业希望抢抓线上机遇，拓展销售渠道。在广宁，广东康帝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希望加强电商推广，市农业农村局现场协调，指导企业报名参加广宁县电商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助力企业提升电商运营、品牌打造、产地直播及线上销售实操能力，同时对接广宁县农村电子商务协会，搭建交流平台，链接电商达人与行业资源。在怀集，高山青农产品有限公司希望打响茶叶品牌，开拓市场。经协调，怀集县农业农村局将做好相关资质的申请认定指导工作。另一方面，通过万企服务平台，建议由怀集县统筹资源，推动特色农产品的宣传推广，完善基础配套，支持企业扩产。部分增资扩产企业面临环保合规等问题，在变访机制推动下，各地各部门主动靠前服务，针对邹龙铝业 VOCS 指标缺口，相关部门协助完善环评材料，挖掘减排空间，保障企业技改扩产。益客食品广东肇庆高腰有限公司对环评流程存在疑问，市生态环境局主动对接，指导完善环评报告书，有序推进报批工作。德庆县双华食品厂拟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希望可完善项目周边硬底化道路配套。经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正积极对接协调处理。根据遍访活动收集的问题，四会市从整体层面集中攻坚，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针对企业物流出行需求，稳步推进二广高速龙府互通立交项目前期工作，各项前置手续基本办结，已纳入专项债储备库。针对开发较早的南江工业园，实施雨污分流、道路翻新等工程，持续优化园区通行条件与营商环境。在端州、鼎湖、肇庆新区、肇庆大产区、封开，各级部门深入企业一线，摸排生产经营痛点，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做实常态化企业遍访服务，积极化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电、增容等方面的诉求，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互动等多项主题体验持续上新，广受市民游客喜爱。游客林女士：
1: 高明那边过来的，跟家人一起过来玩，入来见到长颈鹿啊，有梅花鹿啊，那些好适合带小朋友过来玩。
0: 游客张女士：
2: 我们昨天是从广东中山市区自驾过来，在这住了一个晚上，昨天晚上又放了许愿灯，也挺有意义的，非常有氛围，想做的一家人都做了，回去会推荐朋友来猫抓谷玩。
0: 同样人气火爆的还有金渡镇铁岗社区，作为高腰百千万工程提质升级的特色网红古村，铁岗社区保留着岭南古村风貌，青砖黛瓦，古巷悠长，田园景致清新治愈。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漫步古巷，品读乡村韵味。村内网红屋顶咖啡、主题墙绘等点位备受青睐，陶艺、DIY、广府金绣非遗体验、怀旧供销社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休闲乐趣与传统非遗文化，解锁慢节奏的乡村度假新方式。市民白先生：
3: 在这里这么漂亮的美丽乡村那里喝着咖啡是很舒服的，是的，确实是避暑的游玩的好地方。
0: 市民陈女士：
4: 我在这里长大的，这里是我读书的地方，逢节假日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带他过来这里玩，喝下我们的屋顶咖啡。
0: 铁岗屋顶咖啡运营负责人邱芳飞：
5: 中秋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我们的

0: 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所以我们预计今天可能营业额也可以突破1万元。
1: 这个中秋假期，全市乡村文旅多点开花，全域升温。端州府前市集、高新区大望粮仓、四惠庄家七号美术馆、丰开月桂五乡人、广宁和睦新村、鼎湖朝阳里等乡村美学工坊也举办了多场次的民俗表演、美食展销、农事体验、趣味游戏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目前肇庆持续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聚集了60多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美学团队，以小而美为关键切入点，打造了34个乡村美学工坊，走出了一条美学赋能、价值共生的乡村价值重塑路径，辐射带动80多个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中秋佳节至，时令美味香。近日，怀集县桥头镇特色农产品燕盐板栗迎来成熟丰收季。作为地道的中秋应节食品，热门节。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端能言嘅两位大臣就离开啦，只系剩翻个多谋嘅李东阳留喺度。分别嘅时间到啦，李东阳就喺京城郊外为两个老搭档设宴送行。喺宴会上，李东阳悲从中来，忍唔住失声痛哭。刘健亦忍唔住落眼泪，对李东阳讲：唉，你唔好喊啦，唔使喊啦。你如果同我一齐，唉，咁我哋而家咪一齐离开算咯。

李东阳泪儿以下无言可对。谢谦就企起身，用鄙视的眼光望一望李东阳，一手就拉住刘健起身离席，不顾而去。李东阳就望着这两个不理睬自己的老朋友的身影，长叹一声，将酒杯里面饮剩的残酒倒晒落地。唉，真是心思不能言，苦处有谁知。一个人啊，要忍住耻辱，忍住被人误解偷生人世，咁做法啊，比慷慨赴死啊需要更大嘅勇气噶。李东阳之所以犹豫，之所以主张冇必要杀咗八虎，只要皇上疏远佢哋就得啦。呢啲并非系李东阳对刘瑾嘅同情，啱啱相反啊！李东阳对刘瑾呢班人胡作非为，破坏朝纲，佢系十分了解，系恨之入骨，一直想收拾呢班人。但系佢比刘健、谢谦睇得更透，谂得更痛。八虎之所以能够咁猖狂，后台整整系诸侯照。诸侯照最重信呢八个人㗎嘛。呢、这个荒唐皇帝放荡不羁嘅性格，佢点舍得你杀死佢最重信嘅亲密战友呢八隻老虎就得㗎。呢八隻老虎仲手上有兵权㗎嘛，佢咁易束手被擒㗎。所以李东阳佢个矛头啊，系直指皇上啊，咁你叫佢点讲得出口啊？所以李东阳就只好忍气吞声，唔出声，静候时机系啦。但系其他嘅大臣呢，唉，就并冇理解呢点噃。当刘健、谢谦被逼离开嗰阵，大家都十分服气，纷纷上书要求挽留佢两个。第一批签名嘅呢，有二十几位大臣。嗰、那个刘瑾啊，新官上任，啱啱做司礼监啫，一啲都唔俾面啊，将上书呢班人一律用大军嚟到打啰柚，形象伺候啊！其中被打嘅呢，有一个系南京级侍中王显，呢位仁兄呢就唔襟打，一打就打死咗。于是又引啲大臣不满啦，又是纷纷上书。刘瑾系一视同仁，照办主碗。用碗口咁粗个大棍嚟到打屁股，每人打二十大棍。呢次被打嘅人里面呢，有一个人就叫做王守仁。咁佢同一齐被打屁股呢班官员呢，摆埋一齐就并不，就返到本土。佢系日本军事史上少有嘅天才将领嚟，佢带领装备低劣嘅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中呢，他就统领着装备远远差过俄国的日本舰队，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和贡献，日本天皇呢就任命佢做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佢召返嚟日本，并且设庆功宴嚟到庆祝。喺呢次盛大嘅宴会上啊，喺一片赞美声中，东乡平八郎并冇发表咩演说，佢只係攞出自己嘅腰牌显示俾大家睇。腰牌上边写住七个大字，一生伏手拜扬名，即是话我一

0: 僧人最佩服最崇拜的就是王阳明。这个远在东洋的日本名将，最佩服的最崇拜的是中国的王阳明。王阳明就即是王守仁了。就头先我哋讲到被打嘅王守仁，王守仁到底何方神圣呢？各位，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价值重塑路径，辐射带动80多个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中秋佳节至，时令美味香。近日，怀集县桥头镇特色农产品燕盐板栗迎来成熟丰收季。作为地道的中秋应节食品，热门节庆守信，软糯香甜的燕盐板栗不仅丰富了市民群众的节日餐桌，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

0: 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
1: 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1: 日间的奔波同埋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嚟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1: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3: 晚上好，晚上的10:32，准时进入我们的友情岁月。我是阿星。窗外的城市渐渐地褪了白日的喧嚣，路灯在夜色中拉长了行人的影子。这个时候时针悄悄地指向了深夜，最适合就是将你的心沉下来，去翻阅那些被我们遗忘在角落的往事。今晚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岁月的底色藏在旧时光里。有人说岁月是无情的，它带走了青春，磨平了棱角，但是在我看来，岁月其实是最温柔的画师，它用旧时光作颜料，在我们的生命画卷上涂抹出了一层叫做回忆的底色。这个底色或者不是最鲜艳的，但一定是最襟睇的。今晚的节目时间，我们关了手机的屏幕，刺眼的光芒，一起走入这个旧时光的画廊。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想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契合到今晚的氛围的歌。这首歌呢就好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好像可以闻到一阵樟木香散发出来的淡淡幽香。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

在我大学的时候呢，睡不着觉呢就听这首歌了。歌名叫做《蓝色》，来自叶培。刚才那首歌呢，不知道有没有令到你想起某个人，或者是某个再都回不去。

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哋係唔需要害怕回忆嘅，亦都唔好因为呢依家嘅忙碌啦而遗忘咗过去。旧时光呢係我哋心灵嘅补给站嚟嘅。当你觉得攰咗疲倦嘅时候，不妨呢回头去睇睇嗰个曾经跌跌撞撞但係依然勇敢嘅自己。嗰份底色会俾你继续前行嘅力量。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在这个时候呢，想送回一首安静的晚安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就好像一阵晚风吹散了你心头的尘埃，亦都愿你在旧时光里面找到温暖，在岁月的长河里面安然前行。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颜人中的晚安。

此时此刻夜深人静，整个世界咧，好似只系剩低咗呼吸声同埋心跳声。我哋喺呢个虚拟嘅电波里面相遇，分享咗彼此嘅故事啦。其实咧，亦都喺度拥抱嗰个真实嘅自己。多谢你喺呢个深夜依然愿意将时间交俾我，交俾我哋共同嘅友情岁月。

快乐嘅时光咧，总系短暂嘅，系啦。我哋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亦都系要同大家讲拜拜嘅时候啦。希望大家咧今晚有个好梦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不呼吸，我偏偏这样留恋，但不够力回转，一点一点将这过程查阅，明白你仇恨我，平日不知分寸，如不留情的武断，越爱越怕偏离远点，我滞留在孤单这边，后悔无可避免，回想那天情歌。

太危险，留在困惑中转圈。内疚无可避免，回想那天重复排练，挣扎恐吓。

危线，留在困惑中转圈。内疚无可避免，回想那天重复排练，争执恐吓那

情甜蜜最后便算决裂的那次，后悔无可避免，回想那天人生还未反着好头

猜艺事，留在错误里兜转。内疚无可避免，回想那天毫不留力摧毁一切那。

吉他弦音拨动海平面，一身尘埃在他赤裸脚边静静搁浅。风吹散日日夜夜的狂恋，此刻

0: 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
1: 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2: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3: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

0: 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0×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2: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揭露到数据时代者。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8。
2: 今天粤西、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孟凡丽出席会议。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黄楚平主持会议。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开幕。
1: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举行，讲它，学它，成为它。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讨论有关改革文件稿，听取省有关单位和部分市县关于改革事项和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讨论了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稿，研究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请示事项。会议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关于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以及我省完善县域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工程，推进紧密型一联体建设等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有关单位关于深化县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县域国企改革优化融资模式、优化省内帮扶协作机制、健全乡村运营体制机制，以及部分市县关于深化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情况的书面汇报。会议还印发了一批改革创新推介案例。会议指出，15-5时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攻坚期，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

0: 深化科技体制各项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眼满足实践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持续做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下功夫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着重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更好支撑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发挥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海内外优秀科技人才、成果、机构、企业到广东来，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健全符合教育科研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着力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改革，强化各项协调机制建设，全方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省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科技办要加强协调推动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及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加快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改革新路径、新模式。会议强调，要把支持深圳市龙岗区建设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作为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有力支撑我省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突出应用导向、需求驱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着眼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要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攻坚突破，着力创新场景应用机制，集中打造一批场景展示平台，聚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供给，不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有
1: 处处可见，把公益慈善组织、爱心资源呢这些力量统筹起来，把大家零散自发的爱心转化为常态化的暖心服务，让每一份善意都不缺位，真正实现从顺手而为到长久守护。
2: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昨天在广州举行，12位宣讲员通过讲他展现身边奋斗者的鲜活事迹，引导大家学他，汲取榜样精神力量，进而激励更多人成为他，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精彩篇章。本台报道，
3: 本次报告会以南越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为主线，设置乡村振兴、制造崛起、文脉更续三个篇章，宣讲员中包括扎根基层的社区书记、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攻坚核心技术的企业负责人等，全景展现南越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清远市佛冈县旅游体育事务中心副主任朱志科，
4: 通过身边的几个故事跟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性，环境得到了改善，然后大家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真的就愿意回到来创业啊，以及回来工作，共同去把我们清远去发展得更好。
3: 从一苇虾苗里攥紧农业中国心，到智能光控膜打破国际垄断，宣讲员们讲的既是自己的故事，也是南越大地各行各业的精彩蝶变。深圳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袁兰兰，
5: 越讲越精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要把我们广东的故事讲好，把科技创新的故事讲好，这个是一个作为广东企业的一个使命和责任，这样我们的广东的科技就会越来越强，广东也会越来越强。
3: 报告会还创新拓展宣讲空间，在会场外设置广货行天下专题展区，现场展出宣讲中提及的实物产品，为观众打造越讲越精彩沉浸式体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读博士留学生陈兴乐，
6: 跟着学校来到广州塔下面，看到它建的过程，从还没有建全然后变成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标，我其实感觉见证这些过程我很开心，我也想分享给我们那边的人看看。
7: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

0: 以涉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起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起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起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今年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实践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绘制转入全面实施。广播中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广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部署于2026年10月在全省组织开展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的敬老月活动，持续增强全省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知明确，全省敬老月将围绕加强宣传引导，开展走访慰问关爱活动，提升老年健康素养水平，建设适老安全宜居环境，维护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开展丰富多彩老年文化活动，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等7项内容统筹推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李端莹的报道。
1: 由广州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新闻。近日，肇庆高新区焕发生物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正式动工，化遍访服务，由市领导带队下沉一线，各职能部门联动协同，不断提升企业服务的精准度与时效性，夯实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规范市场竞争，助力品牌，统筹推动周边污水主管网建设，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在市领导走访中，肇庆市侨城木制品有限公司希望争取广交会等非遗展位进行推广。高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条件、申报流程、材料规范，对照企业手工，希望抢抓线上机遇，拓展销售渠道。在广宁，广东康帝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工作，各项前置手续基本办结，已纳入专项债储备库。针对开发较早的南江工业园，实施雨污分流、道路翻新等工程，持续优化园区通行条件与营商环境。在端州、鼎湖、肇庆新区、肇庆大产区、封开，各级部门深入企业一线，摸排生产经营痛点，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扎根肇庆，依靠创新改革开拓市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迈向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做实常态化企业遍访服务，积极化解企业在融资、用地、用电、增容等方面的诉求，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肇庆欢迎你。
1: 中秋假期，肇庆各乡村美学工坊、精品乡村文旅项目客流涌动，热度飙升。优美的田园乡村风貌、沉浸式的特色体验和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有效带旺乡村假日消费，生动展现肇庆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记者走进位于高腰区的猫爪谷景区，看到该景区围绕月满山谷与萌宠共度中秋主题，打造系列沉浸式游玩体验，节日氛围浓厚。其中核心亮点，森林仙境萌宠互动秀精彩上演，展演融合可爱萌宠、近距离互动与趣味野人特色表演，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除特色综合萌宠演绎外，景区的海陆空动物迁徙秀、爬行馆探秘、趣味龟兔赛跑互动等多项主题体验持续上新，广受市民游客喜爱。游客林女士：
3: 高明那边过来的，同家人一起过来玩，一入来见到长颈鹿啊，有梅花鹿啊，那些好适合带小朋友过来玩。
1: 游客张女士：
4: 我们昨天是从广东中山市区自驾过来，在这住了一个晚上，昨天晚上又放了许愿灯，也挺有意义的，非常有氛围。想做的一家人都做了，回去会推荐朋友来猫爪谷玩。
1: 同样人气火爆的还有金渡镇铁岗社区，作为高腰百千万工程提质升级的特色网红古村，铁岗社区保留着岭南古村风貌，青砖黛瓦，古巷悠长，田园景致清新治愈。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漫步古巷，品读乡村韵味。村内网红屋顶咖啡、主题墙绘等点位备受青睐，陶艺、DIY、广府金绣非遗体验、怀旧供销社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休闲乐趣与传统非遗文化，解锁慢节奏的乡村度假新方式。市民白先生：
5: 在这里咁靓嗰啲美丽乡村嗰度饮住咖啡系好舒服嘅，系啦，确实系避暑嘅游玩嘅好地方啦。
1: 市民陈女士：
6: 我喺呢度长大嘅，呢度系我读书嘅地方，逢节假日啊，我都会带上我啲朋友，嗌佢过嚟呢度玩，饮下我哋嘅屋顶咖啡。
1: 铁岗屋顶咖啡运营负责人邱芳菲：
7: 中秋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所以我们预计今天可能营业额也可以

0: 突破万元。
1: 这个中秋假期，全市乡村文旅多点开花，全域升温。端州府前市集、高新区大望粮仓、四会庄家七号美术馆、封开月桂五乡人、广宁和睦新村、鼎湖朝阳里等乡村美学工坊也举办了多场次的民俗表演、美食展销、农事体验、趣味游戏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目前，肇庆持续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聚集了60多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美学团队，以小而美为关键切入点，打造了34个乡村美学工坊，走出了一条美学赋能、价值共生的乡村价值重塑路径，辐射带动80多个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中秋佳节至，时令美味香。近日，怀集县桥头镇特色农产品燕盐板栗迎来成熟丰收季。作为地道的中秋应节食品，热门节庆守信，软糯香甜的燕盐板栗不仅丰富了市民群众的节日餐桌，更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桥头镇建子。